击中是什么时候呢？那首歌对于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回忆？我要你这首歌是作为话剧《驴得水》的主题曲被大家所熟知的，也被不少歌手翻唱过。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毛不易和单依纯的版本。或许对于看过影片的观众来说，这首歌始终透露着一丝伤感。原曲是凭借着简单的吉他旋律，把爱情中的纯粹和细水长流描绘得无比动人。那这首尽管是对原曲进行了一定的改编，但是在情感脉络上仍然延续了原版中岁月静好的纯粹和平淡。编曲之中还加入了鸟鸣、风声、流水声，好像是一场在林间的演奏会。两个人以温柔的歌声和大自然拼凑着关于爱情的美好，怎能不让人为之沉醉呢？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为您推荐单依纯、毛不易，我要你。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华语乐坛是一座没有刀光剑影的江湖，在这里有忠肝义胆的侠客，数十年如一日方留下一段佳话。这里有快意恩仇的剑士，特立独行的一剑光寒十九州。这里有引英雄拜倒石榴裙下的绝世歌姬，在眉目婉转间竟是最杀人的风情。这里有已居高位的名门望族，曾少年意气仿佛过眼云烟，只剩下江湖一座。江湖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就像华语乐坛一样，属于横空出世的天才与风光无量的天王，属于歌手和听众，属于每一个人。当大众提起在千禧年之际接连登场的新四大天王周王陶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陶喆或许是最标准的音乐人。他从始至终并不具备优质或者是敬业的标签，以随心所欲的姿态贡献着作品，然后以难以预料的方式沉寂许久。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为什么多年之后我们依然在听陶喆呢？江湖里有各色各样的人，陶喆是异类中的异类，他是你们偶像的偶像，是才华和绯闻都毋庸置疑的天才，仿佛世界上有人兢兢业业循规蹈矩，同时就有人可以如此自由散漫的生活。飞机场的十点半来自于陶喆在1997年发布的第一张专辑 David 陶。在那之前，15岁的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定居了近十年，1993年回到中国台湾担任制作人，为彼时的张信哲、陈淑桦、杜德伟等一众歌星炮制了诸多浓厚美式风格的作品。四年时间磨剑，幕后走到台前，现代华语乐坛教父的故事从这里开始。

飞机场的十点半几乎是代表了那个阶段横空出世的陶喆，嗓音柔顺，转音丝滑，唱功细腻，律动鲜明，他将舶来品的 R&B 音乐以一己之力推向了主流视野。而在原声表达上，陶喆也为自己的 R&B 作品添加了更多高接受度的旋律元素，为作品的影响力铺下了基石。在这种状态下的陶喆从未陷入过抄袭或借鉴的争议，他在歌曲里随心所欲的变调、哼唱，真假音来去自如的切换。他所拥有并传递的并不只是 R&B 的形式，而是象征自由、流畅、细腻的灵魂，这恰恰是一种更为高级的才华。他的作品里并没有刻意设计的匠气，一切都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仿佛他的声音里真的住着一个黑人节奏布鲁斯大师。而真正难能可贵的是，陶喆在拥有不出世的专业技巧与理解能力的同时，并没有沦为向技法妥协的机器，他作品的鲜活与温度才是他真正魅力四射的武器。例如飞机场的十点半在专辑中被安排在了 Airport Takeoff 与 Airport Arrival 两段音轨之间，谱写了一个关于等待和错过的戏剧性故事。一架刚刚起飞的飞机预计在10:30抵达台北机场，此前女友曾说过需要一些空间暂时分开，这次回来或许是一个崭新的契机。拿着可乐的男人却始终没有等到女友，直到最终确认了旅客名单中并没有女友的名字，是才恍然他应该做了自己的决定，而人总是傻到失去以后才知道要珍惜。然而故事的真正结局却是，男人离开后机场广播中响起了他的名字，女友只是没有坐上十点半的那班飞机，如今抵达机场的他正在寻找男人，结局大概是遗憾与错过，郁郁不得。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Kembali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0: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个。
0: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上一次被一首歌曲击中是什么时候呢？那首歌对于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回忆？我要你这首歌是作为话剧《驴得水》的主题曲被大家所熟知的，也被不少歌手翻唱过。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毛不易和单依纯的版本。或许对于看过影片的观众来说，这首歌始终透露着一丝伤感。原曲是凭借着简单的吉他旋律，把爱情中的纯粹和细水长流描绘得无比动人。那这首尽管是对原曲进行了一定的改编，但是在情感脉络上仍然延续了原版中岁月静好的纯粹和平淡。编曲之中还加入了鸟鸣、风声、流水声，好像是一场在林间的演奏会。两个人以温柔的歌声和大自然拼凑着关于爱情的美好，怎能不让人为之沉醉呢？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为您推荐单依纯、毛不易《我要你》。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华语乐坛是一座没有刀光剑影的江湖，在这里有忠肝义胆的侠客，数十年如一日方留下一段佳话。这里有快意恩仇的剑士，特立独行的一剑光寒十九州。这里有引英雄拜倒石榴裙下的绝世歌姬，在眉目婉转间竟是最杀人的风情。这里有倚居高位的名门望族，曾少年意气仿佛过眼云烟，只剩下江湖一座。江湖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就像华语乐坛一样，属于横空出世的天才与风光无量的天王，属于歌手和听众，属于每一个人。当大众提起在千禧年之际接连登场的新四大天王周王陶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陶喆或许是最标准的音乐人。他从始至终并不具备优质或者是敬业的标签，以随心所欲的姿态贡献着作品，然后以难以预料的方式沉寂许久。

四年时间磨剑，幕后走到台前，现代华语乐坛教父的故事从这里开始。

飞机场的十点半几乎是代表了那个阶段横空出世的陶喆，嗓音柔顺，转音丝滑，唱功细腻，律动鲜明，他将舶来品的 R&B 音乐以一己之力推向了主流视野。而在原声表达上，陶喆也为自己的 R&B 作品添加了更多高阶

弱度的旋律元素，为作品的影响力铺下了基石。在这种状态下的陶喆从未陷入过抄袭或借鉴的争议，他在歌曲里随心所欲的变调、哼唱、真假音来去自如的切换，他所拥有并传递的并不只是 R&B 的形式，而是象征自由、流畅、细腻的灵魂，这恰恰是一种更为高级的才华。他的作品里并没有刻意设计的匠气，一切都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仿佛他的声音里真的住着一个黑人节奏布鲁斯大师。而真正难能可贵的是，陶喆在拥有不出世的专业技巧与理解能力的同时，并没有沦为向技法妥协的机器，他作品的鲜活与温度才是他真正魅力四射的武器。例如飞机场的十点半在专辑中被安排在了 Airport Takeoff 与 Airport Arrival 两段音轨之间，谱写了一个关于等待和错过的戏剧性故事。一架刚刚起飞的飞机预计在10:30抵达台北机场，此前女友曾说过需要一些空间暂时分开，这次回来或许是一个崭新的契机。拿着可乐的男人却始终没有等到女友，直到最终确认了旅客名单中并没有女友的名字，是才恍然他应该做了自己的决定，而人总是傻到失去以后才知道要珍惜。然而故事的真正结局却是，男人离开后机场广播中响起了他的名字，女友只是没有坐上10:30的那班飞机，如今抵达机场的他正在寻找男人，结局大概是遗憾与错过，郁郁不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Kembali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什么。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今天这期环球旅行家呢，我们开启了节目的全新系列环球游学，去到的第一座城市是位于英国，被称作是阳光最充足的海港城市南安普顿。南安普顿位于伦敦的西南方向，是英格兰东南部的一座港口城市，它距离伦敦的车程只需要70分钟。而更多人聊起南安普顿这座城市的时候，一定也绕不开泰坦尼克号起航的港口城市。而今天环球旅行家袁一要带大家换一个视角，跟随两位在这里生活工作多年的中国籍老师，走进这座没有大教堂的英国城市，去看看它的另一面，饱满的学术氛围与海洋交织的松弛日常。来听一听 邹以尧 他在南安普顿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对于中国朋友们又有哪些南安普顿的好地儿推荐呢？
1: 南安普顿它是一个港口城市，泰坦尼克驶航的城市，1912年，那现在在城市中间也有很多海事海洋的特色，比如也是英国目前最大的邮轮海港城市，所以很多的学生到了考试最后一场，旁边就放一个行李箱，然后
0: 考完就要拎着箱子，
1: 考完了之后说老师我们准备要去那个
0: 去码头了吗？
1: 就那个 terminal， 对，我们就马上要去码头，要去到哪里哪里去旅行，因为真的太方便了。它如果您过去看的话，可以去看看我们的 Maritime Museum， 它是一个海事 museum， 它有还原当年 Titanic， 就是这个 launch， 还有讲述它的整个故事的一个这个 replica， 一个真实的还原，就是我们说是 4D 的，因为有声音，入了港口的声音，就是非常真实的一个情境。那目前呢 Southampton 在南安，我们是深水港，如果当地的居民要去到 you know 这个沙滩，开个车出去半个小时，就可以去到沙滩，穿越新森林，它叫 New Forest， 这么一个大片级的国家森林公园。那我们的学生如果要去新森林或者要去沙滩，坐个火车30到40分钟就可以了，可能还不用去到新森林的话。
0: 听上去是一个城市和学校包括居民生活融入得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而且几乎每一位

0: 对，今天从南普敦大学来的老师都提到了这里的海洋，提到了这个阳光的部分。因为你是湖南人嘛，我很想问一问，在吃这件事情上面，在南普敦，你现在是觉得可以找到，比如说可以慰藉自己思乡之情的一些吃的地方吗？
1: 可以说，因为我还是中国胃，但是非常容易在当地找到食材，比如有很多中超，那我们可以网购，通过很多的这些购物在线平台，然后也可以直接去到这些超市，因为我现在居住的这一个区其实和大学很近，走路大约15分钟就可以去到我们的主校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像我一样的在大学工作的，也会关注周围的学校啊，一些幼儿园的资源，所以也有这个考虑把家安在那里，因为这些资源真的非常好。对，
0: 孩子们是出生在南普顿是吗？
1: 对，
0: 那他们其实一路就是在南普顿，从幼儿园开始，然后小
1: 对。
0: 学。你会刻意的说日常带他们去到大学校园里面逛一逛、走一走，还是说其实生活的轨迹、校园和你们平时生活的这个环境就完全融入在内了，想要避开都很难。
1: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家还有一条狗，靠近我们家呢有2个校园，我们就经常会牵着狗狗去那边，比如说傍晚去散散步。
0: 能不能推荐一个您自己最喜欢的学校的部分？您最喜欢去的，以及这个城市当中，您日常和家人、孩子很喜欢去到的地方？
1: 我本人的话非常喜欢自然，就是在南普敦呢，它有非常多的绿地，它在这个城市中间以及周围有49个公园和绿地，所以基本上我们出去也不需要开车，因为这个城市的规模
0: 不是很大，
1: 不是很大，不大也不小，非常适中，不需要坐地铁，我们也不需要，也没有地铁了。在英国的话，就是伦敦，它有这个 Underground。南普敦呢，我们经常就是步行，
0: 步行
1: 步
0: 加
1: 行是
0: 上最多公交车，可
1: 加
0: 能，
1: 上公交车，坐学校的我们叫 Unilink 的公交车，学校校车，它其实对当地居民来说
0: 也
1: 也是
0: 是
1: 非
0: 开
1: 常友
0: 放
1: 好，
0: 的，
1: 非常友好，对，价钱也很便宜。那我们会带小朋友们坐上 double decker bus，在孩子们小时候，当地的孩子们也一样，他们很喜欢这种，你会和周围的邻居、周围的环境、你的社区的这个互动特别多，比如社区里边的孩子们，哪怕不是在一个小学，也会经常约来一起玩。现在我的孩子他比较喜欢那个就是滑板，
0: 滑板，
1: 他每天滑板着去上学，
0: 滑着板去上学，
1: 放学
0: 太
1: 了之
0: 好
1: 后
0: 了。
1: 和小区里边的孩子们就一起玩，玩这个，男孩子女孩子一起，就是大家的这个。
0: 很融
1: 氛
0: 洽。
1: 围非常的好，然后在学校里边的话呢，在我们的主校区有一个秘密花园，我会说它秘密花园，它叫做 Valley Garden，对，叫做小谷花园，这里边它是一个专门有设计，找设计师设计的，搭配的特别好，有小溪，有桥。然后有小池塘，里边养了鱼啊，像这些睡莲啊。到了 summer 的时候，我就说哦，我们大学就有一个莫奈花园，
0: 很
1: 很
0: 美。
1: 美。对，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约着同事一起去午餐，也会跟这个，我也看到好多学生会去用一用，那边有 picnic 的 table 啊，这些。对，校园本身的话呢，它也是开放式的。相比有一些大学，我们是有校园的大学，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就是他把这个城市外部和这个学习的环境就区分开，但是呢，他又融入得很好，就像我们的校车，就基本上是一个城际车，城市的一个 bus 公交车，那我们学校里边的像那个运动设施、运动馆，也是对公众开放的，所以学生他们会跟当地的居民有很多的互动和交流的机会。只要他们想要做更多的社会融入，我觉得其实生活周围有很多的机会。
2: 更多精彩

0: 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很好奇的点是，走在路上是能一眼就分辨出他是一个学生。

0: 大约6000名员工，那我们的学生规模呢有25000名，对，所以是南安普敦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存在，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存在。它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城市，因为你看到很多时候，尤其在新生周，就很多的学生他们就会出去，他们一些orientation 啊，一些 welcome 的 parties， 你会看到年轻人孩子们就会 dress up， 就是非常有意思。
1: 对，英国人好像有一个传统，就是日常上班的时候穿的会非常的符合要求，比如笔挺啊这种 suit 的，然后等到晚上只要是业余时间的时候，就会把自己打扮得很精致。
0: 嗯，
1: 就用中国人的话叫做我上班或者我上学丑，关我下班什么事儿？
0: 会的，会
1: 还学生们的业余时间，他们比较喜欢参与到的，除了学校生活以外的，都有哪些活动？
0: 我们靠水，靠海嘛，
1: 就是水
0: 上很多的水上运动，比如说当地居民也有学生，他自己会参与到当地的船舶社，就这个就是公开给所有人。我们周末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带上学生，带小朋友，他们一起去河里边、海里边，靠海的河啦，去划划船呐、做做那个paddleboarding 啊、kayaking 啊，像这一些，就是平时的话，我们的学生、年轻人就也喜欢在周末去周围的这些pubs， 咖啡。有非常多就是年轻人喜欢去的打卡地，在市中心他们有一家就像今天一样有大的玻璃窗，阳光洒进来，有一家咖啡非常受我们的学生欢迎，他们就会把自己的笔记本带到那里去，跟大家 social， 然后做自己的作业，一做就是做大半天一天，这个都非常的常见。然后在学校周围呢也有几家我个人很喜欢的，他们布置的也非常有情调，自己也会做，就是叫 roastery， 自己做自己的咖啡豆，然后有一些自己酿自己的啤酒的，对，你可以去尝一下，就是有很多有特色的地方会吸引到不同的学生群体，但基本上不管去出去玩或者是要坐个火车去伦敦一个 make a day trip，也是非常简单，因为也就不到70分钟，我们就经常会去那里一个 day trip， 去
1: 当天往返就可以了。
0: 对，当天往返就可以。对，
2: 南安普敦这座城市可以说大学和城市、学生和市民有机的交织在了一起。也许你是一个去到英国对伦敦慕名而去的游客，而从伦敦出发去到南安普顿做一个当天往返的行程是一个很棒的选择。或者你也可以像接下来的这位姑娘一样，曾经在南安普顿度过自己的大学生活，而在7年之后带着妈妈一起穿越回了自己的23岁。
3: 乘上南航的飞机，我马上就要带我妈穿越回我的23岁了。7年前我妈送我去留学，7年后在我30岁的这一年，我也带我妈去到英国，想跟他分享，让他看看我的23岁是什么样的。其实网上人会打趣说留学生总是怀念自己留学的那个国家，

0: 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节目由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与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0: 手牵手，同撑助残保护伞，心连心，共筑和谐新家园。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关爱残疾人，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平等参与，点燃生命之火，创造拼搏，铺就成功之路。欢迎收听残疾人专题节目《健全人生》。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9:50到10:00为您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节目您将听到：爱满峡江一线一品，远安残疾预防从生命源头做起，预防残疾守护健康。2020年，位于鄂西山区的远安县成功创建全国100个残疾预防综合试验区之一。近年来，远安着力完善工作体系，加强宣传教育，提升服务能力，着重开展了产前筛查、儿童残疾筛查等，从生命源头做好残疾预防，织密三级防护网，从源头处守护新生。残疾预防，特别是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的预防，是提高人口素质、减轻家庭社会负担的治本之策。为此，远安构建起覆盖婚前、孕前、孕期、新生儿及儿童早期的三级防护网，力求在每个关键节点筑牢防线。第一级防护聚焦婚孕前健康基石，通过大力实施并宣传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将健康意识植入计划组建家庭和孕育新生命的起点。目前，这两项关键检查的覆盖率均稳定在80%以上，成为预防遗传性疾病和先天缺陷。

线的第一道有力屏障。第二级防护，强化孕期筛查与诊断，全线建立健全产前筛查网络，确保每一位孕妇都能获得清晰的知情告知和专业引导。2021和2024年累计完成产前筛查749人，其中614人接受了更深入的产前诊断，诊断率超过 82%。 这不仅是一组数字，更是数百个家庭得以提前知晓风险、科学抉择的机会。筛查出的19例结构异常胎儿，特别是其中的9例严重缺陷，在专家团队的指导下得到了妥善医学处理，避免了悲剧的发生。防护网的力量在具体生命故事中尤为震撼。2021年，雷祖镇的王某在孕中期产前筛查中得知胎儿可能存在严重结构异常，经过上级医院进一步诊断，确认为无法存活至出生的严重先天缺陷。当时感觉天都塌了，王某回忆道，在县妇幼保健院医生持续数周的心理疏导和医学解释下，他和家人最终做出了终止妊娠的艰难决定。两年后，当她再次怀孕时，这套成熟的筛查体系全程护航，每一次检查都显示胎儿发育良好，最终一个健康的婴儿咕咕坠地。这套筛查体系像一双无形的手，第一次拉住了我们避免更大的不幸，第二次又给了我们拥抱新生的勇气和信心。王某抱着孩子，眼里充满着感激，他守护的不仅是一个孩子，更是一个家庭的完整和未来。第三级防护，覆盖新生儿至儿童早期，新生儿听力筛查、多种遗传代谢病筛查以及0到6岁儿童定期的残疾筛查，构成了无缝衔接的监测网络。四年来，累计完成儿童残疾初筛近4600人次，对筛查出的可疑或异常情况及时进行复筛、诊断和转介干预。儿童残疾筛查率超 85%，干预率超 75%， 确保了问题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贯通筛诊康链条，关键处赋能成长。筛查是发现问题的眼睛，而诊断和康复则是解决问题的双手。原县着力打通筛查、诊断、康复救助的全链条服务，让数据流动起来，让服务精准落地。在筛查诊断环节，原不仅追求覆盖率，更注重质量与后续衔接，对于每一位筛查出的高危孕产妇或疑似残疾儿童，都建立档案，专人跟踪，确保他们能顺利进入诊断和干预程序。四年来，县财政足额保障，累计为1200多人次的孕妇和儿童发放筛查诊断补助近70万元，缓解了群众的经济压力。康复服务的提升是远安残疾预防工作的突出亮点，该县积极培育本地力量，指导县妇幼保健院成功创建为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机构，同时投资建设的现代化残疾人康复中心和托养中心相继投入使用。2024年，儿童康复机构迁入康复中心，并投入60万元进行高标准改造，设置了感统训练室、个训室、言语治疗室等多功能区域，环境温馨，设施专业。在这里，生命的顽强与康复的力量交相辉映。明凤镇的季某宝宝出生后不久，在新生儿筛查及后续儿童保健中被发现发育异常，经诊断患有脑瘫。当一家人陷入迷茫时，筛查信息已通过系统推送至县儿童康复中心，康复医生第一时间对接，为小季某进行了全面评估，制定了详尽的康复计划。从抬头、翻身到坐稳、爬行，再到颤颤巍巍地迈出第一步，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凝聚着康复老师的心血和我们日复一日的坚持，季某的母亲回忆道。六年2000多个日夜的持续训练，从机构康复到家庭巩固从未间断。2024年秋天，小季某不仅顺利入读普通小学，更因认知和运动能力恢复良好，在学业上表现出色，成为了班里的小榜样。是筛查给了他被及早发现的机会，是康复给了他改变命运的可能。以前不敢想他能上学，现在看他奔跑读书，觉得所有的坚持都值了。这个案例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许多类似家庭前行的道路。此外，辅助适配、无障碍改造等精准康复服务同步推进，残疾人托养中心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提供了安心的照护服务，
真正朝着

0: 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的目标扎实迈进，播撒预防种子，全域内凝聚共识。残疾预防离不开全社会认知的提升和行动的协同，永安县将宣传教育视为奠基工程，多渠道多形式普及残疾预防知识，结合残疾预防日、全国助残日等重要节点，组织生动活泼的宣传活动，进社区、进家庭、进校园、进企业，义诊咨询台前人头攒动，知识讲座座无虚席，文艺汇演将预防知识融入其中，有奖竞答激发参与热情。同时与县融媒体中心深度合作，通过电视专栏、公益广告、原发布等新媒体平台，持续推送残疾预防核心信息，讲述真实故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使残疾预防人人有责，关注生命早期1000天等理念深入人心，在全县范围内形成了关注、支持、参与残疾预防的浓厚氛围。从王某家庭重获新生的喜悦，到小静某奔跑在校园的身影，永安县的残疾预防工作已经从一项项政策、一组组数据转化为百姓身边可感可知的温暖与希望。这一项工作覆盖全生命周期，关乎全民健康，是一项需要持久用力的系统工程。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更没有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未来永安县将持续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在残疾预防领域深耕不辍，不断创新工作机制，提升服务能力，努力使残疾预防意识和能力持续增强，残疾发生率稳步下降，为每一位居民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健全人生节目是一档宣传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展现新时代残疾人风采的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准时。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3: 单曲循环。
4: 分手总要在雨天，这首歌收录于张学友1992年发行的专辑《真情流露》中，它亦是一首舶来品歌曲，粤语版是由陈少琪重新作词之后推出。当年不仅专辑《真情流露》叫好叫座，在香港卖出40万张以上，《分手总要在雨天》更是获得10大劲歌金曲奖、劲歌金曲奖，奠定了张学友90年代乐坛的歌神地位。

作为一首讲述恋人分手的歌曲，分手总要在雨天，本来就充满了哀思愁苦。歌词背景中雨天的阴郁和朦胧的氛围，更是将那一份落寞感刻画得更深。张学友极具故事感又深沉的嗓音，唱出了无数失意之人的心声。

第二年，张学友又发行了国语版的《一路上有你》，并且献给当时的女友罗美薇。不同于分手总要在雨天的伤怀，《一路上有你》是他对心上人的真情告白。1985年，罗美薇在拍摄电影《痴心的我》时结识了张学友，随后两人就开始了一段恋情。之后迎来张学友事业的低谷，那段时间里他自暴自弃，沉溺在灯红酒绿的生活中，意志消沉。那时候还是女朋友的罗美薇一直默默地陪伴他，鼓励他，甚至有洁癖的他会毫无怨言地帮张学友收拾酒后的呕吐物。但是有段时间罗美薇不堪痛苦而选择了分手，可她心里还是担心着张学友，所以透过友人告诉她，只要她能够下定决心戒酒，就会回到身边。后来的歌神痛定思痛，下定决心戒了酒，并重新追求罗美薇，而罗美薇也没有食言，回到了张学友的身边，陪伴他走过了最低谷的一段时间。1991年，两人正式宣布复合。所以一路上有你就是张学友为了感谢罗美薇的陪伴和照顾而送给她的歌。分手总要在雨天和一路上有你尽管改编自同样一首歌，却被创作者赋予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情感，不管是哪个版本都陪伴和抚慰了无数的听众。毕竟唱的人有心，听的人便入心。单曲循环，一路上有你。

0: 还没说的。
1: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0: 还很多。
2: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3: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4: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5: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2: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6: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1: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7: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4: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灵魂学的研究者把附着于人体的物质称作灵魂素粒子。他们认为灵魂素粒子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不作用于地球的引力场，可以任意的在地球或者宇宙之间穿梭。当然了，这只是关于死亡的众多假说之一，真假无从辩驳，因为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人真正的了解死亡。但是如果我们假设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结，灵魂将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世间，那么音乐或许是其中的一个载体。今天节目要和你分享一个音乐的主题，逝去的人都会留下一首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逝去的人都会留下一首歌。1939年，王洛宾跟着民族万岁剧组跑到青海金银滩草原拍摄，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位很漂亮的17岁的少女萨耶卓玛，两个人在工作中渐渐产生了感情。等到电影结束，他们回归各自的生活，王洛宾因为无法忘记这段经历，于是创作了在那遥远的地方。后来萨耶卓玛于1954年因病离世，王洛宾在42年之后撒手人寰，但是这段故事却永久地留在了金银潭草原。那里的人们都知道，这里曾经有个少女爱过一个远道而来的男子。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3: 洞察城市变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6: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7: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8: 听达达唱南方，
9: 我的资料在哪里？
8: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和你分享那些陪伴了你很久的玩具的故事。有位朋友说，他最喜欢的毛绒玩具是一只可爱的熊猫。他说，我很爱它，出去天天抱着。这只熊猫很有精神，以至于人家总是以为是活的。他现在正在看电视呢，因为他太可爱了，所以照片就不给你们看了，怕你们万一爱上。还有一位朋友，最喜欢给他的毛绒玩具熊照相。他说，棉花里住着有趣的灵魂，他把毛绒玩具摆放成很多样子，有在看书，在学习，很认真的样子，还用黑色的布条为他贴出各式各样的眉毛，并拍摄了一组图片，叫做《论眉毛对熊的重要作用》。看到因为不同眉形而表情各异的小熊的样子，真是让人忍俊不禁。有位朋友讲述了一个故事，他是一位90后，毕业之后一直在一个毛绒玩具厂待着。有一次，一个香港的客户介绍了一位60多岁的大叔，说这位大叔小时候很喜欢的一款毛绒玩具被他家孙子养的狗咬掉了，形状都没有了，只剩下一堆布料和一坨棉花。他把这款毛绒玩具原先完好的图片发给我，问我们厂里能不能够帮着复原，说了许多好话，多少钱都行。可是我们收到之后还是傻眼了，布料基本咬得碎兮兮的，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修复，于是按照照片的样子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出来寄给他。结果大叔说，这个太新了，替代不了原来那只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没办法，设计师拿着那堆碎布缝缝补补一大圈，到处都是破洞跟线条。大叔还特意从香港来厂里看着设计师做，做完之后一个劲儿的感谢。原来这只毛绒玩具是他母亲送给他唯一的礼物，十几岁起一直陪伴着他。这个玩具虽然7零8碎，也算是被抢救回来了。第一次看到一个60多岁的大人对着一只毛绒玩具哭。某一件物品，其实是某一个人内心深处埋着的一份无可替代的情感。我想，这个玩偶在这位60岁大叔的眼里，一定非常非常重要。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一个柔软的音乐主题，那些陪伴了你很久很久的玩具。真的有很多人会把这些毛绒玩具当作是家人朋友。有一位小姐姐说，每年我和妈妈都会带着一只兔兔照全家福，兔兔总是歪着头上镜，超可爱的样子。还有一位朋友说，我有一只足足陪伴了我20年的玩偶，实际上是一只巴掌大的小狐狸毛绒钥匙圈。回到房间里一个人的时候，我总是会对他说一句，李子，我回来了。独生子女是孤独的，经常会把他当作家人，说一点丧气话、任性话，好像把自己的另一面都灌注在了一只玩偶身上，给了他生命。也许这么说有人会不理解，有时候想想，哪怕一无所有，有亲人和李子在我身边，我想我也会再一次站起来加油的。生命当中有一份不可替代，无论是什么都是最珍贵的情怀。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1: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3: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1: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5: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那些陪伴了你很久很久的毛绒玩具。有一位朋友说，我今年21岁，大约在8岁左右，爸爸带回来了第一个玩具，我很喜欢它，它几乎陪我走过了父母争吵的童年。我哭，仿佛它陪着我哭；我笑，好像它比我还开心。我睡觉会抱着它，盖被子会把它也盖着。虽然受尽折磨，帽子掉了，鼻子也被我啃了，尾巴也在我和表妹的打闹中拽掉了，可是它依旧是我最爱的那个玩具。后来因为我妈妈觉得它破了、旧了、脏了，把它给丢掉了。妈妈觉得不过是一个毛绒玩具而已，还怪我没出息。可是只有我才知道，它对我而言就是一整个童年啊。亲爱的小白，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可是我真的想你了，是很想很想的那一种。有位朋友说，在公园荡秋千，看到它小小的萌萌的，像一个小跟屁虫一样，一直在我的身边，从大学一直陪伴在我身边，已经有10年了。我带着它去过南方，回过北方，也去过大洋彼岸的美国，实在想不到如果哪一天没有它陪在身旁会是什么样的。还有一位朋友讲起他和毛绒玩具小树熊的故事。妈妈在我刚出生没几天的时候买了一只毛绒玩具，爸爸给起了一个名字，就叫小树熊。小的时候，每当它被姥姥洗好挂在阳台上等着晾干的时候，我就过去给它松一松夹在耳朵上的夹子，因为我怕它会疼。到晚上它还没有干，我没有它又不肯睡觉，于是我亲爱的姥姥就把它装到塑料袋里，我就搂着外面包了一层塑料袋的它睡觉。我小的时候喜欢揪它身上的小线头玩，它很容易破开，姥姥就一次一次地给我缝好。我是跟着姥姥一起长大的，我的童年其实就是姥姥和小树熊一起搭建起来的。当姥姥离开我之后，我就只有小树熊了，于是我对它投入了更浓厚的情感。我总觉得小树熊在，姥姥就在。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和你一起分享那些陪伴了你很久很久的玩具的故事。一位朋友说，3年前我去扬州玩，路过地摊买了一只胖布点，本来是打算送人的，没想到我俩还挺投缘。我带他去学校，他偶尔躲在角落里听课，神情比我还认真。在飞机上被空姐系上安全带，每次带他出去都能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看话剧检票进场时，一个大妈说，这个不能带进去吧，得放在寄包的地方。而检票的妹子却说，哎呀没关系的，这个是你的小伙伴吧，带进去吧。很多时候对于我们喜欢的那个毛绒玩具来说，拥抱它就是拥抱另一个自己。有位朋友有一只小企鹅的毛绒玩具，他给它起名叫做呆瓜。他说，我曾经不喜欢毛绒玩具，他们无非是为了博取欢心，做成一副憨厚呆傻的样子，不见丝毫的灵性，叫他呆瓜就是如此。直到后来这位朋友得了抑郁症，于是把他放在床头，毛绒玩具像一滩烂柿子，没有骨气却足够温柔。大约迷恋他的温暖，我喜欢紧紧地拥抱着他，蓬松任性的棉絮在挤压下变形收缩，胸口顿顿的触觉，仿佛整个世界都被我的呼吸和他填满。于是我终于获得了短暂的安宁。我知道我傻极了，但是我却沉溺其中。我拥抱他，就是拥抱另一个脆弱渺小的自己。有一位有爱的小伙伴说，我现在已经上大学了，没有丢弃过任何一只毛绒玩具。我知道他们是活的，他们会开心，会疼，会难过，会孤独，所以我永远爱他们。为什么有人说这些玩具有生命呢？为什么说他们是世界上另一个你呢？大概是因为他们柔软的身体里住着你分给的温柔和可爱，他们就在那儿，他们无条件地接纳你，他们的存在就是宣告幸福永远向你张开怀抱，不会放弃你。节目的最后要和你分享一首小诗，是一段毛绒玩具的独白。愿听到的你永远能被温柔托住。我是一只毛绒娃娃，听说你现在有了自己的家，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你会不会有一天来接我去你的新家，和我讲一讲这些年来你的喜怒哀乐？我在这里等你呀，因为我是你的娃娃。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我会梦到星辰大海，也会梦到崇山峻岭，还会梦到花团锦簇。我总是梦到我仍然和你在一起。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故事是来自于那些陪伴了你很久很久的玩具。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方大同的 Love Song， 方大同自入行以来一直都被各种人提醒写一些比较容易上口的歌曲，或者是说写一些情歌就好，但是他的音乐风格呢又不是属于抒情路线，所以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写一首属于他自己的情歌。在筹备未来这一张专辑的当时，他是以爱情和环保为主题，方大同呢决定就写一首描写男女之爱的作品，最终就创作了这首 Love Song。发行之后也没有让自己失望，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张惠妹《让每个人都心碎》。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首歌接着来听到的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对唱曲目，来自张信哲和刘嘉玲，有一点动心。

爱了很久的朋友。素来听歌呢，都是唱到你心里面去的，就是好听的。有故事的人喜欢有故事的歌，所以你是不是也是有那一个爱了很久的朋友？是不是后来你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那个人却消失在人海？这首歌娓娓道来的是遗憾，是过去，也是接受了现实。你可以一个人静静的听，然后缓缓想另外一个人的歌。所以若若问一句，此刻你心里想起了谁？我是向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张学友的一首 Live 版本的歌，叫做《蓝月亮》。

台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宅又不太爱运动的朋友，又想通过一些简单的方式瘦身，还可以每天给自己制定一个罚站时间。这个动作很简单，夹紧臀部，整个背呢贴紧墙，臀部、背部、腿部、腰部、头部都尽量的贴紧墙面。每天吃完午饭、晚饭之后呢，都这样贴墙15分钟。据说不仅瘦腰瘦腿，而且因为头部也要贴墙面，所以脸部的脂肪也在跟着消耗。长时间这样站立，还可以瘦脸呢。回家不妨试试看咯。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邓紫棋的《突然之间》，这些年你会看到她有很多的变化，除了那些好听的经典的改编之外，她还玩起了电音，尝试了小众音乐，并且不管是词还是曲，她都是尽力的参与操刀制作。这首《突然之间》呢，就是邓紫棋一个人来词曲完成，不愧是新世纪的音乐女全才了，未来期待她更多的爆发吧。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任贤齐的《流着泪的你的脸》。最后

但这个多余城市至少还有一个人，今夜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你有没有发现赵传的歌都有一个特征，直接赤裸裸的表达，对话感极强。他真的是一个没有任何偶像包袱，曾经有很多次记者拍到过赵传毫不掩饰的样子，很朴素的出现在市场街道的形象。如果你不说这是赵传，这是一位资深的歌手，大概看照片只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市井大叔的形象吧。他也和记者说过，对他来讲创作音乐呢只是他用来记录生活的一种方式而已，所以功成名就对他来说意义不大，只是希望健康快乐就好。似乎很多老牌的前辈都说过这句话，过了那个追梦的年纪，现在追求的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境界了吧。下一首歌，接着来听辛晓琪的《相信爱情》。

和一个朋友聊天，他说他不知道怎么样判断自己是不是爱这个人。后来一个学心理学的朋友就给了他一个建议，说怎么判定你爱不爱他，就看你会不会某时某刻的去心疼他。当你心疼一个人的时候，爱其实就已经住进你心里面了。心疼是发自内心深处最大的感受，温柔可以伪装，浪漫可以制造，美丽可以修饰，心疼才是最原始的情感。如果你也有这个困惑的话，可以问问自己有没有过心疼他的感觉。我是向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林凡，都是他。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3: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4: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觉得我有好玩的。
2: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宜昌对阵荆州第一波门票售罄还有两次机会，兴山至宜昌20分钟，宜兴高铁正式转入竣工验收阶段，畅享滨江首唱开演，城市客厅再添新韵。在今天的新政速享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关注驾培行业新国标落地，考驾照真的更难了吗？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于是乎评论，苏超的西楚霸王是怎么听劝的。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2: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5月9号13点，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对阵荆州第一波门票，通过我的宜昌 APP、猫眼 APP 或小程序正式开售。仅仅4秒钟，第一波门票全部已售罄。没抢到门票的球迷也别灰心，第二波门票将于5月11号13点开售。通道一，下载我的宜昌 APP， 在首页点击页面中间的购票专栏，进入楚超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通道二，下载猫眼 APP 或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进入主页后在上端搜索栏输入城市足球，找到宜昌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的链接，进入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5月11号13点，定好闹钟，准时抢票，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到现场为宜昌东阳光队加油。5月9号，宜昌兴山高铁启动静态验收，这也标志着项目正式转入竣工验收阶段。据了解，为确保此次静态验收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提前谋划、周密部署，会同59客专湖北公司共同成立静态验收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各方力量，细化验收方案，明确责任分工，规范验收流程，建立检查、登记、整改、消耗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切实扛起验收主体责任，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宜兴高铁是沿江客运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108.4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宜兴高铁建成通车后，正渝高铁与沿江高铁将在宜昌牵手，形成湖北高铁东西向的新格局。届时，兴山至宜昌的车程将由目前的2小时缩短至20分钟左右，武汉至重庆最短运行时间有望压缩至4小时。
2: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5: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今年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也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九五普法”全面启动之年。5月9号，2026年湖北省民法典宣传月暨喜来普法系列普法宣传活动在宜昌市萧亭区启帆电缆有限公司启动。活动以民法典护航新智生产力，服务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现场同步推出喜来普法特色品牌，活化云梦勤俭喜的历史 IP， 打造 AI 普法智能体，通过情景剧、云课堂、H5 互动等数字化形式，让法治宣传更具时代感与吸引力。宜昌市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科科长郑纯全：
6: 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讲好普法故事，推动喜成为群众身边的法律明白人和法治伙伴，着力打造喜来普法特色品牌，使其成为湖北普法的亮丽名片和创新案例，有力提升法治宣传工作的影响力和示范效应。
0: 近年来，宜昌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21项改革入围全省优化营商环境试点，规范涉企执法系列行动经验全省交流，打造六大特色法律服务平台惠企利民。宜昌国际仲裁中心建设全面提速，法治建设满意度、法治化营商环境满意度居全省第一，为全市 GDP 突破6400亿元、加速迈向万亿之城注入强劲法治动能。启动仪式上发布了宜昌市司法行政系统法治服务新智生产力10大行动，涵盖法治体检、合规指导、助企纾困、执法监督、涉外法律服务等内容，构建全链条法治保障体系，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据了解，民法典宣传月期间，全省各地将同步组织开展金楚普法云课堂、绿企同行等系列活动，以法治优化营商环境，守护创新活力，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宜昌市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科科长郑纯全：
6: 今年的民法典宣传月期间，宜昌各地各部门将陆续开展企业法律服务直通车、普法进一站等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活动，推动民法典进企业、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进网络。
0: 继活力滨江、嗨翻宜昌五一系列活动之后，5月7号晚上，宜昌市畅享滨江、跃动宜昌群众文化活动的首场演出也温情开唱了。悠扬的歌声在滨江公园小巨蛋剧场外的草坪上袅袅回荡，一首首激昂的爱国歌曲、经典的怀旧金曲，引得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聆听，沉醉其中。
8: 活动现场，一席演员吴玉娥以一曲饱含深情的《祖国颂》拉开帷幕，紧接着《五星红旗》《我爱桃花我爱家》《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熟悉的旋律接连响起，唤起了在场观众的共同回忆，大家情不自禁地跟着旋律轻声哼唱，歌手们依次登场，背后是灯火璀璨的墨迹山与横跨江面的夷陵城中大桥，徐徐江风裹挟着歌声拂过耳畔，独特的江景与动人的音乐交织，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别具一格的视听盛宴。
9: 因为天气很舒服，然后老师唱的也很好听，感觉现在的愉悦，因为我是今天第一天来，感觉这个夜景很梦幻哦。
10: 唱的都很深情，也都很专业，让他接地气，跟我们这融为一体，蛮好的。
8: 作为唱响滨江跃动宜昌群众文化活动的首场演出，本次演出的阵容可谓专业与民间共舞，既有资深独唱演员、原创音乐人，也有来自老年大学合唱团的民间歌唱爱好者。滨江公园作为宜昌城区最具标志性的城市名片之一，既是市民日常休闲的后花园，也是外地游客慕名打卡的必到点。为此，园林部门计划在

0: 固定节点不定时开展演唱活动，让悠扬的歌声成为长江岸线一道流动的文化风景。
1: 我们严格的控制了时间是从晚上7:30到9:00之间，我们对分贝也进行了检测，控制在70分贝以内，组织群众演唱怀旧金曲和时代新声，既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也有效治理公园噪声，打造公园文化治理宜昌样板，让滨江公园这一城市客厅更有温度。
0: 未来演唱活动还将走进滨江公园八山五石等点位，并将在演出中融入乐队现场演奏、吉他弹唱等音乐形式，让不同年龄段的市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音乐共鸣。市民可关注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微信公众号获取最新活动预告。
1: 我们下一场活动是5月23号在我们的双庆广场八山五石举行，我们第二场演出邀请的是三峡风合唱团来进行表演。
2: 随着2026年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持续落地，再加上 AI 识别、ESIM 独立通信等新技术升级，智能穿戴产品不仅功能更全，价格也更划算，悄悄成为了市民消费的新热点。
3: 根据今年的补贴政策，个人消费者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单价不超过6000元的，国家按最终销售价的15%补贴，每类每件最高补500元。补贴一落地，原本价格偏高的智能眼镜成了不少人尝鲜的新选择。
4: 翻译、支付、识别东西，便宜300多块钱，划算呢。不然的话你照原价也得买，原价2499。
5: 没有加入之前，有很多用户会觉得价格战肯定稍微略高，纠结一下就直接入手了。这个眼镜的话，它就多了一个拍照功能，可以实物。
3: 除了智能眼镜这个新奇之秀，智能手表作为智能穿戴领域的老主力，尤其是加上了 eSIM 独立通信功能，哪怕不带手机也能接打电话处理消息，这一下就吸引了不少职场人士和运动爱好者。
5: 做运动或者手机不在身边时，也能够及时处理电话和消息。以前的话大部分都是蓝牙款的，现在 eSIM 版的话普及的力度比较大了，大家也对这个 eSIM 版的这个新功能的话是更感兴趣的。
3: 国补加上门店自己的补贴，双重优惠直接拉动了销量。
5: 所有的款加起来的话差不多20-30台左右吧，国补加电补这两项加起来一起就有500的一个优惠。跟去年我们没有电补和长补的情况下，我们的涨幅肯定是至少在10%。
2: 2026年开年，短剧赛道啊，迎来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主角不再是片酬高昂的顶流演员，而是由 AI 生成的虚拟形象。拍摄现场呢，也不再是嘈杂的摄影棚，而是安静的电脑屏幕前。眼下 AI 技术正在改写影视创作规则，从剧本大纲到成片输出，不仅制作周期缩短，成本更是大幅降低。在点军，一家成立仅3个月的企业已凭借 AI 加短剧模式产出47部作品，未来将构建起完整的 AI 影视数字化产业生态。
6: 这是哪里？我的胸口呢？
7: 肖烈，别在这装模作样了，觉醒了都连品级都没有的垃圾武魂，是丢进我们萧家的礼，哪像小弟年纪。
8: 这是一部我们目前正在制作的 AI 短剧，它是改编创作的武侠玄幻类的短剧。4人团队的小组是在2月底拿到的剧本，3月初立项开始制作的，大概在5月中旬可以上线，和120分钟60集。
9: 在湖北宜兴世界科技有限公司 ，AI 短剧创作流程高效简便。从故事大纲、人物设定到成片输出，全靠智能技术一键生成。
10: AI 影视的制作流程呢，其实首先是说我们基于一个故事或者基于一个小说形成它的剧本的大纲和剧本的一些分镜，去生成对应的人设图、人物形象，确定之后我们就基于我们的制作平台能够快速的去生成相应的一些视频的
8: 纹身图的形式来进行角色的人物图的这个制作，然后再进行提示词的修改来确定最终的角色的形象，然后用图片来进行视频的一个生成制作。
9: 支撑企业高效创作的是该企业与浙江大学计算机研究院联合研发的 AI 影视创新制作平台。与传统短剧拍摄需要组织剧组、租赁场地、进行实体拍摄、后期渲染等复杂流程相比，依托该 AI 制作平台，工作人员仅凭一台电脑、一个剧本，单人单日就能完成20分钟的短剧内容制作。
10: 120分钟60集的一个AI 的短剧，真人去拍摄，它可能制作周期是2到3个月。 然后制作成本至少是100万以上的，用 AI 制作呢，整效率是提升了三倍以上，然后制作成本至少是降低了50%，需要可能是10到20万左右的一个制作成本。
9: 高效的生产流程带来了可观的产品。这家成立于今年年初的公司，在3个多月内已累计生产47部短剧作品，其中多部已被视频平台收购，11部作品成功推向海外市场。
10: 预计在今年会号召招募入驻1000个 OPC， 引入100家念珠企业，并且联合念珠企业，我们会在围绕AI 影视创作、IP 孵化、然后创作者运营以及内容出海、版权运营相关的完整产业链，共同投入超过10亿元，共同打造宜昌的 AI 影视数字化产业高地。
2: 近日宜昌天气晴好，温度节节攀升，白蚁将迎来纷飞繁殖的高峰期。宜昌常见的白蚁种类有黄胸伞白蚁、黑胸伞白蚁、台湾乳白蚁、黑翅土白蚁。宜昌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提醒广大市民，白蚁纷飞期间应及时关好门窗，拉上窗帘，防止白蚁有翅成虫趋光飞入室内造成隐患。如果家里发现白蚁，请联系专业的防治机构，不要自行喷杀惊扰扩散。白蚁防治管理机构的联系方式有宜昌市城市改造服务中心6745405，夷陵区住建局7208703，秭归县住建局2881560，长阳住建局5323880，五峰住建局5758407，萧亭区住保中心6510017，宜都市住保中心4830556，枝江市住保中心4200567，当阳市住保中心3233296，原安县住保中心3812021，兴山县住保中心2587458。
1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日前，随着驾培行业新国标落地实施，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2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上是广泛的流传，不少市民扎堆报名，生怕新规实施之后驾考变得更难了。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3: 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五一新规的解读内容，部分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让公众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
14: 最近朋友们很多人都问我说，2026年的驾考是不是真的要改革了？那么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政策确实是要变，而且越往后越难。以前大家觉得简单的项目，后期是要加项的、加难度的，监考也会更严。
15: 驾考新规5月1日正式上线，科目2从5项增至8项，新增直线倒车训练路、8次行路、模拟城市道路，难度升级，时间翻倍，费用攀涨。
13: 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2项国家标准。
2: 而事实上，最先落地实施的驾培行业新国标是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做出的规范，并不是驾驶员考试新规。不少人容易混淆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这两个表述。对此，业内人士介绍，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分属不同的监管体系，职能定位和管控范围有着清晰明确的界限。其中，驾培新国标是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主要针对的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各项培训机构，聚焦驾校的办学、教学、场地、车辆来进行全流程的规范。而驾考新规呢，则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制定，主要针对的是驾驶人考试的这个环节，划定考试的项目、评分标准、合格要求，二者互不交叉，互不影响。新国标实施绝不涉及到考试环节的调整。 不少人一看到新国标，便想当然地误以为是驾考规则迎来了调整。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驾培行业两项新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办学资质与训练场建设标准。

0: 只是针对驾校培训环节的，而不是学员考试的环节。目前根据相关的要求，考试相关没有进行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考试科目，包括考试的合格标准、评判标准，仍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72号执行的。
1: 在刘志明看来，新标准旨在面向驾校行业，优化办学标准，全面提升驾培服务质量与教学水平。
0: 比如学时的监管，前一段时间代刷学员学时卡、空刷学时卡等等作弊的现象，这肯定要以后要严管，并且对驾校的场地要求，以及在驾校里对外的服务公示必须要透明化，不能搞模棱两可的事。
2: 针对市民最关心的学车考试实操问题，一些驾校负责人也表示，截止到今年的五月，小型汽车驾考的所有项目合格标准还有评判规则均保持原有的标准，没有任何变动。
3: 科目二呢，依旧为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曲线行驶五个固定考试内容。考试的扣分规则、合格分数线没有任何的调整。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还是按照既定考试流程、评判要点来执行。考试系统、考核标准没有做任何的升级或修改。学员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备考，大家不需要有过度的焦虑。
1: 对于网上流传的科目二五项变八项，安徽省一驾校校长陈金忠解释，这也是误解。此次新国标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设施，模拟真实城市道路环境，让日常练车更贴合实际行车场景。
4: 我们现在要加上城市某个道路，原来是培训是五项，现在增加了八字形路，模拟城市道路直线倒车的一个虚拟路。学员们都不要紧张，考试项目没有变，还是考五项，只是我们驾校的场地更规范了，所有的收费明码公示，同时把教练员的门槛也提高了。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我们进入热点快评。
5: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6: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5: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最近宿迁火了，网友隔空喊话，我们想请何润东再演项羽为家乡球队助威。宿迁文旅火速回应，静候霸王回家。没过多久，何润东就身穿铠甲出现在了苏超宿迁队的主场助威，网友沸腾了，宿迁文旅你是真的听劝。而几乎同时还有另一个听劝的故事，杭州钱塘区的金沙湖畔，一座八米高的星湖猫在地铁口旁亮相，刷爆社交平台。故事源于一年前，90后姑娘盛世美在小红书随手发帖，金沙湖地图很像猫猫，为什么不叫猫猫湖？网友建议她去这里办提交建议，一天之后收到回复，一年后八米高的星湖猫便立在了湖边。同样的故事还有，有游客发帖吐槽凭当日到达车票才能领伴手礼，沈阳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看到后立即回复，来审车票不过期，伴手礼随时可领，寄到家。这种听劝并非偶然，沈阳自2024年设立找茬窗口以来，已构建覆盖市区两级的闭环机制，使城市治理从政府端菜转向群众点菜。为什么听劝在多地频频上演，又屡屡成为热点？表面看是社交媒体让证明互动变得更直接了，更深一层是治理理念正在经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转身。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说，过去城市形象宣传怎么做，拍宣传片、投广告、请明星代言，高大上，但老百姓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现在变了，社交媒体的评论区、短视频的弹幕、网友的玩梗成了最灵敏的民意雷达，谁的诉求切中集体情绪，谁的建议切中民生短板，谁的吐槽切中治理盲区，都能迅速发酵成公共话题，谁接住了、回应了、办妥了，谁就赢得了真真切切的民心。所以听劝的本质是把你们变成我们，城市的形象不再是官方单向的展示，而是市民

游客共同的书写。值得关注的是，听劝不止在文旅圈开花，漳州启动经点子征集活动，一年多来2772个建议从街头巷尾汇聚。丹东在节假日启动秒接速办机制，群众诉求三秒接通、五分钟转办、十分钟响应。这些听劝的故事呈现的正是正确政绩观的模样，不搞花架子，不堆盆景工程，把评判权交给人民。一个城市敢于敞开怀抱听建议，敢于放下身段改规矩，背后是对自己能够解决问题的笃定。从我说你听到你点我做，从按商办事到按需服务，这是一场治理思维的变革。听劝这门课，这门关乎人心向背的必修课，正等着开出更多的成绩单。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九十五点六，邀您。
2: 朕着过急，较过劲儿，主要的原因是我做什么事儿都很容易做好，稍加努力就名列前茅。比如从小学到中学进的都是最好的学校，而班里如果有一个少先队大队委员，那就是我。如果考试只有一个人得奖，那就是我，并不用特别努力，得了奖也并不特别高兴，当然心里还是愉快的。但是要说完全没有着过急也不准确，急还是着过几次的。一次是在内蒙兵团待了3年之后，妈妈通过一位熟人把我调回北京。内蒙兵团作为我人生中离家远行的第一次，经历是痛苦的，艰难的，这痛苦既有肉体的，也有精神的。所以有这么个走开的机会，就像命运的转机，是生活道路的一个大转折，所以还是真着了点急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冯唐这么聪明的人还会梦到考数学。我的一个反复出现的噩梦就是又回到了内蒙兵团，不知怎么回事，我没有走成，又回到了那里，心里那个着急，对要面对的生活感到不寒而栗。还有一个噩梦就是误飞机，那是1982年去美国留学落下的毛病。那年的9月13号是匹兹堡大学的

报到截止期，如果我不能在那天赶到学校，奖学金将会取消。而当时中国飞往美国的飞机并非每天都有航班，我好不容易赶上了9月13号的飞机，仅仅因为美国与我们有12个小时的时间滞后，才得以按时赶到学校，开始了我长达6年之久的留学生活。如果差一天或者晚几个小时，我的生活道路将会改写。那次真是极大了，我能不做噩梦吗？除此之外，我的生活大体上从容不迫，波澜不惊。有的人生是草率的，懵懵懂懂的；有的人生是精致的，明澈的，清醒的。前者是多数人的状态，后者只有少数人能够做到。多数人就像被一种未知的力量抛到世界上来，出生在一个家庭，被懵懵懂懂地喂养长大成人，然后再自己成家生孩子，尽其所能把孩子养大，自己老去死掉，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切近的，所做的事情都是不得不做的，即使有一点闲暇，也是翻翻愣，玩玩概率游戏，把时间打发掉。有时跟周围的人发生冲突，也会激烈的争吵，伤心动肝，但是细想起来，全是鸡毛蒜皮的琐事，完全不值得的。少数人的人生却不是那么草率懵懂的，他们能够将自己的人生塑造成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事实上，他们从有了自我意识之后，就一直在有意地做这件事，将自己的人生塑造成一件艺术品。正如福柯所说，不知从何时开始，艺术成为了一个专门的行当。音乐家歌唱，画家作画，文学家写作，艺术家雕塑，而人生难道不应该成为一个艺术品吗？精致的人生包括了3个方面的精致：物质生活的精致、人际关系的精致以及精神生活的精致。物质生活的精致并不是奢华，并不是炫富，而是简单的、质朴的，衣食住行仅仅是舒适而已，绝不刻意追求名牌或过多的占有，所做的一切仅仅满足存在的必须，因为与存在相比，对物质的占有是无足轻重的。人际关系的精致是精心挑选可交之人，古人说知己者二三子，王小波讲过，以交友为终身大事，可终其一生也只交到几个朋友而已。亲人固然无可选择，友人爱人却可以精心的挑选。只与心灵投契者交往，不把精力浪费在应酬式的人际交往上面，这是将自己生活塑造成艺术品的重要一步。精神生活的精致，则是精心挑选人类智慧和艺术宝库中的精品来享用，尽量不在低劣的精神垃圾中虚耗生命。如果自己恰好有某种艺术才能，则创造一点点美出来，于是就在塑造美的艺术品的同时，将自己的生命也塑造成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我们听到的文章里，李银河他提到一个词叫做从容不迫。他说自己的生活其实就像一条小溪，清澈见底，波澜不惊。说实话，我读到这儿的时候呢，心里是有一些羡慕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的日子哪里有什么小溪般的从容啊，更像是激流里的石头，被生活推着往前滚，磕磕碰碰，停不下来。可是再往下读，他说自己的从容是因为做什么事情都很容易做好，这其实就会让更多人羡慕了。但是转念一想，李银河说的从容也许根本不是什么天分，而是一种选择。他选择不去较劲，选择只跟心灵投契的人交往，选择把时间花在美好的事物上，而不是消耗在低质量的应酬和琐碎里。这些选择我们其实也能做。其实说到这儿，我想起李银河在文章里也区分了两种人，可以说是两种人生，一种是草率的懵懵懂懂的，另外一种是精致的明澈清醒的。他说前者是大多数人的状态，后者呢只有少部分人能够做到。这句话其实可以提醒我们，我们虽然未必能够把人生过成一件完美的艺术品，但是至少可以在某些时刻让自己慢下来，清醒一点，少一些草率，多一些用心。作家说的精致其实不是贵，是恰如其分。那李银河还给出了三条具体的路径。第一条是物质生活的精致，他强调精致绝不是奢华，而是简单质朴。因为你的衣橱里不必挂满名牌，有几件穿着舒服的就好。那餐桌上也不必山珍海味，用心做的一粥一饭同样养人。精致的人不追求占有更多，而是满足于存在本身。第二条是人际关系的精致，他说亲人无可选择，但是友人和爱人可以精心挑选。古人讲知己者二三子，精致的人生不会把精力浪费在泛泛的应酬上，而是只与心灵投契者深交，把宝贵的时间留给真正在意的人。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是精神生活的精致。李银河认为这是精致人生的核心。所谓精神生活的精致，就是主动去挑选人类智慧和艺术宝库中的精品。我们可以读一本好书，听一首能够让人静下来的音乐，而不是把时间消耗在低劣的短视频和信息垃圾里。更进一步，如果你恰好有某一种艺术才能，不妨创造一点点美出来。因为当你在塑造美的同时，你自己的生命也在被塑造。其实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人都会忍不住

0: 不住想，而我们普通人离这种精致有多远呢？其实并不远。精致的人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够达到的，它更像是一种日复一日的微小的选择。那今天我们少刷半个小时的手机，多看十页书，这个周末少去一次无意义的饭局，约一个真正谈得来的朋友散散步，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就是在一点点地把自己的人生从草率推向精致。其实说到底，精致的人生是靠我们的内心一点一点地醒过来的。哪怕我们无法时时刻刻地从容不迫，但是至少可以在某个黄昏放下手机，翻开一本搁置已久的书，或者说在某一个周末，我们安安静静地陪家人吃一顿饭，认认真真地听孩子说几句话。这跟我们在节目开头聊到的孩子其实是一个道理。孩子们需要的也许不是多么昂贵的玩具，也不是一个塞满课程的周末，而是一个愿意蹲下来听他把话说完的大人。大人需要的也不是更多的物质、更高的职位，而是一份对自己内心的关照，一份从容不迫的心境。所以呢，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对我们自己，最好的礼物也许就是那一份被认真对待的感觉。让孩子被认真倾听，让自己被认真安放。其实我们每个孩子心里都住着一个为什么星球，那些藏着天马行空的提问和闪闪发光的奇思妙想，那些脱口而出的天真话语，往往正是创造力的源头。可惜许多珍贵的瞬间在我们不经意间悄悄溜走了。孩子从不缺少想象力，他们缺少的是一个能被看见、被倾听、被鼓掌的舞台。而在宜昌，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恰恰提供了这样的空间，真是每一次稚嫩的表达，见证每一份勇气在开口说话的瞬间生根发芽。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或者是可以拨打6862099，都能够了解我们的详情。希望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就能够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哎，说到张志国先生的书画情节啊，还得从他小时候酷爱书法呀开始说起了。
5: 从小喜欢这玩意儿，就喜欢写字儿。你上小学不爱听的课，比方说像数理化之类的，哎，他讲他的课，我写我的字。哎，那会儿不是拿毛笔，拿那个铅笔啊或者圆珠笔啊去写。后来呢就发现呢我很喜欢毛笔字，因为上小学描过红模子，哎，越描越有意思。我觉得那个写字感觉这个中国字的这个好玩，是从好玩和感兴趣开始的。那会儿呢也是我自己也找了很多的红模子，哎，然后我就每天回家就当玩儿，这个练字儿，哎，每天写个10个20个，哎，觉得挺好玩。晚上拿上来一看，哎，这个很有意思，就当时按着有意思好玩这么来的。后来呢慢慢长大了，就对这个东西呢就有感情了，哎，它有感情色在里头。我就觉得这个写字得符合我的这个个性，尤其我喜欢写行书啊草书，真正大家能见到的还是草书比较多，哎，它符合我个人的性情。但是从小呢也临过多宝塔啊，也看过这个柳公权，但是最后呢从楷书这个角度我还是喜欢颜真卿的东西，尤其是他那多宝塔，那个很有气势，那个很着实，有点像男子汉的那个东西，所以我呢就是临了一段时间那个东西。
6: 连从小您就是临帖，并没有说什么老师帮您指点。
5: 没有没有，哎，这个后来给我的感觉呢，我都是到了80年代，其实我才也不叫拜师吧，现在有这个城市啊，我要拜谁谁为师，那会儿没有。所以那会儿呢因为我喜好这个东西，所以就有意识的呢去结交了一些这方面的老师。80年代初呢像王霞举，哎，王老，哎，肖老，这都是我经常去拜访的，在我心目中认为是大师。在80年代的中期呢，后来因为老接触这方面的那个人物，所以又认识了李铎。就有一段时间呢我就专门往李铎那儿跑，我主要是看他们写。到80年代末我就经常拿一些我的作品给王霞老看，每次去他那个拿个2-3幅字，他跟你说说这个章法结构，哎，你应该怎么去写。所以王霞老给我最大的这个启迪呢，就是跟我说你别要在报纸上练，因为我家是人民日报的，所以我那看报纸多，我经常在报纸上练，哎，有时候拿那个废的白报纸，就是没有印字的，写完了给他看，他就给我讲说他从小拿那个树枝啊在地上写过，后来感觉是不对的，说你要想走捷径你要下功夫，而且你要舍得。我就明白了，是你得舍得花钱，哎，你去买宣纸啊，买墨，你也

0: 宣纸上练。他讲毛笔纸水墨的关系，你要是经常你适应了报纸，你拿到宣纸的时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有很多的功课你还要从头来，你就不如从宣纸上直接那个来写来练。后来呢，我就一直就这么多好几十年，我就是买宣纸，哎，从几块钱一张的到现在都是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的那个纸，就这么发展过来的。
1: 刚才您讲的说家是人民日报的，也说您父母也是搞文化这块
0: 儿啊？不是，他们都是工人，哎，在人民日报的印刷厂工作。哎，我的伯父他是一个高级编辑，但是我受他们影响很少，就是纯属于自己喜欢。因为他那个在人民日报也有这个氛围，里头有刻字的，你印刷车间啊，你原来排版车间，他有专门刻签字的，就是有些字儿没有他就得刻，他注字儿没有。哎，这些人也是我的那个老师，良师益友。哎，虽然都是邻居，所以呢他也有这个耳闻目染啊，对我的一些那个潜心的那些帮助。但是真正让我喜欢的时候还真的是80年代初开始。
2: 年轻的时候啊，为了写好书法，张志国呀、啊、经常拿着作品请教王霞举、李铎等先生，跟名家一起呢评画论字。时间一长啊，他看艺术的角度有了很大的变化，写字时候的心态呢就更为放松了，也更为随性了。现在啊，张志国周围的朋友都知道他写了一手好字，上门求字的人呢越来越多，他都是慷慨相赠。最让他开心的呀，就是在写字的过程当中跟朋友们一起呢谈论艺术，谈论人生，共同享受书法所带来的快乐。那么他当年是什么机缘而让他跟那些老书法家出现了一个交集呢？
0: 我已经工作了，我已经到了北京，就是朝阳区政府。哎，我在政府里干了4年，当过团委书记。所以呢，在当团委书记的时候呢，我因为喜好这个，然后我就经常搞一些书画的活动。哎，我就组织一些这个朝阳区团委系统的人，哎，搞活动。那会儿把王霞举啊，这个刘炳森啊，两位先生呢，请来当顾问，当评委。哎，我们做的展览啊，他们都很那个很支持。有时候还请李铎呀什么过来那个讲座。所以那会儿呢，就是完全是一种也不挣钱，反正就是玩儿，还是玩儿的心态，喜欢接触他们。实际上，我到80年代以后，我接触的全是老先生。你像周元亮周老、王霞举王老、肖劳，王霞举呢还经常一会儿，因为他那会儿没有车，他经常需要出去拜访一些人，人像那个马少波呀，还有山西的大家啊，董守平，包括启功，经常我拉着他那个开着车呀，我也没车，因为我那会儿经常租着一个车，哎，经常拉他们去那个去拜访，哎，一来二去呢。我还经常就问王老，您今儿要拜访谁去？我拉着您去，就喜欢跟他们聊天。我就觉得在跟他们接触当中聊天，听他们的聊天当中，我能学很多的东西。你包括这个文化的、接人待物的，但是呢，更能让我学到的，我经常能目睹他们写诗啊、作画啊、那个写字。哎，我从中呢就看着他们怎么去写字。怎么去画画，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后来像一些尹寿石、程立颖、卢光照这些老先生那儿，我经常去，所以呢就慢慢就形成了这种氛围。而这种氛围就是更是把我啊就带到了这个环境，让我更加喜欢，很有意思。尤其是到王霞老那儿，每次去老先生话也不多，但是呢，你跟他讲这些东西，你听他说这些东西，他给你指点这些东西。你比方说，他说写字一定要有章法。从最初我不懂得这个写字应该怎么写，这一篇下来，他就给你讲很具体的，说第一个字要厚重要大，才能压得住。写下来一定是要连贯，不能让这个气断了。也就是说，你要一气呵成。你不要写一个字儿，想一个字儿，那可不行。最重要的，他是让我学会了怎么临东西，临贴。他就告诉你，你先看懂了贴，你再下笔，而不是让你一个字儿一字儿去描。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对我这个临贴啊，你学书法呀、啊，是有极大的好处。 说你根本没有看懂，没有弄明白，你就是人家一笔你一笔，这学不出真东西来。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2015年的四月底，还是张志国先生啊担任策展人，夏香平老先生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了延边80年书法艺术展，而张志国呢也正式拜师夏老。
0: 我真正的正式拜师，哎呦，我特别欣赏夏老的东西，哎，夏香平夏老的东西，他是中国书协的创始人之一。等于当年他跟启功啊、书童啊，他们创建了中国书法家协会，他是代表那个全军那个参与这个中国书协的创建工作。首先我呢是对他的书法感兴趣，哎，我喜欢他的这个书法，哎，虽然是隶书，但是呢很随性，哎，他不像那个标准的隶书啊，很板。夏老的隶书呢是从石门宋而来，但是呢又有他自己的风格，所以后来演变成叫夏隶。实际上夏隶的意思它是草隶，介乎于隶书跟这个行书草书之间，哎，它有草书的味道，又有隶书的本质，哎，所以写出来呢符合我这种那个心态，哎，也符合我的性格。我就给他搞了一个延边80年的书画展，展完了以后我就跟夏老说，我能不能拜您为师。所以实际上我真正的从拜师这个意义上讲，但是在之前我主要是跟这个王霞老这学，也就是我每次写完了我自己认为不错，拿来王霞老呢去看，他给你指点，哎，这个字你应该怎么写，哎，或者说你这个写的不对，哎，你应当参考什么东西去写，包括金架结构整个这个篇幅啊怎么去把握。王霞老呢想当年啊，就是70-80年代在社会上有这么说法，中国五大名笔之一，哎，那会儿有启功、王霞老、林散之、费心我、还有沙孟海，他们并称为这个中国五大名笔。王霞老这人呢在美术馆就经常画一些这个梅花，就是咱们那个收音机上那原来那老收音机喇叭那儿，哎，那时候要蒙一块布嘛，他就在上面画那些玩意儿。那早年呢他是一直是在写字，哎，一直在写隶书，其实他的隶书挺好，但是我更喜欢他的行书。80年代90年代北京市弄立交桥，当时那个立交桥啊写的这个桥的名字都是请了北京的很多的大家来书写，其中有王霞老，哎，有萧劳，哎，刘炳森、李铎、启功，这些人都写过。在这些人当中我就更喜欢王霞老的东西，因为他无论是人品字，无论是他学问，我觉着呢这个很适合我的特点，所以我就经常去他那儿。他的特点呢主要是以隶书闻名于世，曾经中共中央像那个蔡畅还有这个叶剑英啊，他们要退休嘛，给他们致敬信，这个致敬信当时找了王霞举和这个启功来书写，但是写这个蔡畅的跟叶剑英这个致敬信都是王霞老写的。就是现在京西宾馆那电视上老出现的，哎，京西宾馆开会，中央开会，墙上有两幅字，一个是自力更生，一个是艰苦奋斗，哎，在画的那两侧，那就是王霞老写的。
1: 我在前门那儿看了一个华夏工艺品商店，那是我

0: 哎，那是王家老的。哎，那会儿他写了很多的牌匾，他是湖北监利人，他还有一个弟弟是王一猛，他曾经呢，他是中央文史馆馆员，也当过这个中山书画社的社长，而且他还是北京海峡两岸书画联谊会的会长，他人品非常好，学问也很好，哎，为人很谦和，所以我就觉得他呢，这个人呢适合我。咱说实话，当时我去王霞老那儿啊，我说我很喜欢您的字，您看我求您复字行不行？我最多就是拿一网兜的水果，弄点苹果送去，然后到那儿王霞老就给你写，哎，所以在八九十年代，我经常搞些笔会，我经常请他去，那个请他过来，哪次他只要是身体允许，他哪次都来，而治国的事儿我就得去，就是我们形成了一种这个忘年交。所以我八九十年代，我其实我教了一些都是八九十岁七八十岁的老人比较多，但都是文化人，都是大家。你到现在为止，后来我跟我儿子就讲这个事儿，我说老人是一宝，有文化的老人是大宝，是吧？你要多跟他们接触，你能学到很多很多你在课本上啊在学校学不到的东西。所以要有意识的接触一些文化人，特别是上岁数的人，是吧？他饱经沧桑，他这个满腹诗书，对你的成长肯定有好处。
1: 张志国先生所说的王霞老啊，哎，就是著名的书法家王霞举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书法家，书法造诣深，功底深厚，早已是驰名中外了，素有啊华夏名笔京都书王霞举豪的美誉。他呀，诸体兼善，尤以隶书闻名于书坛，生前呢还是中央文史馆的馆员。听过了张志国先生和王霞举老先生的忘年情谊，那么他又是怎么跟夏香平夏老结缘的呢？他收藏捡漏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下期节目当中我们接着有请张志国先生为您讲述。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6: 各位好，我是丹丹。
5: 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回忆回忆，哎，您印象中的母亲是什么样子？您跟母亲有哪些比较难忘的故事？
6: 对，或许还有听很多很多听我们节目的人自己也是一名母亲啊。
5: 是的，
6: 所以来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自己成为母亲之后的感受，
5: 哎，有哪些变化，或者有哪些跟自己孩子之间不一样的故事。
6: 是，其实这个话题是来源于那天我正好在其他的这个平台做节目的时候呢，跟几位嘉宾，我们都是母亲，然后就聊到了这个话题。
5: 是的。
6: 我们就发现，就虽然话总是那样说，说你自己当了爸妈之后你才能体会什么什么什么的，
5: 对，你就知道了，
6: 对，但当你真的成了父母，你才会发现这句话是有迹可循的。虽然没有那么苦大仇深啊，但确实是能知道很多为人父母的辛苦，
5: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您和母亲的一些难忘的故事，哎，包括您做了母亲之后的一些感悟，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6: 是的，哎，说实话，就这个话题我们叫母亲，我总觉得有点怪怪的，就是感觉很远。
5: 是的，就是关于对于这个母亲的称呼，哎，我也特别想问问大家啊，包括我觉得男生跟女生可能也不太一样，
6: 对
5: 吧？就是，比如有些朋友啊，他给自己的父母的备注，可能就是名字，你知道吗？就是母亲的大，就是父母的大名。然后也有一些是一些什么这个皇太后等等等等这样的昵称啊，也有一些就直接是一个字爸或者妈，然后也有爸爸妈妈等等等等，就是有不同的昵称。也特别想问问大家啊，就是大家对于母亲，对于长辈，哎，都会怎么备注，或者平时在家里面都会怎么称呼？我觉得我特好奇。
6: 你呢？
5: 就是我从小，你知道，我从小我就不会当着父母的面儿就喊爸爸或者妈妈
6: 啊，
5: 不是，就是也不是从小，就是有意识之后，大概就是长大了之后吧，因为我觉得就特别的腻乎啊，就是会有一种稍微有点别扭的感觉，就不会就喊爸爸妈妈。你现在你在家会喊爸爸妈妈？哎，我女生还好一点，
6: 我叫妈咪 daddy。
5: 对，你看女生就会更多有这样的比较亲切的称呼。
6: 就是早晨起床我就打招呼的时候，就我一会儿是妈咪啊怎么怎么样，爸比啊怎么怎么样，
5: 就不会。
6: 虽然我年龄也不小了哈，
5: 对，
6: 但是就是他们也好像也习惯了。
5: 对，我就可能就说妈我饿了，妈早上吃啥。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也可能是因人而异啊，但是我觉得男生跟女生之间可能还不太一样。我觉得不太会有男生在家里喊爸爸，喊爸比，对吧？我觉得会有一点奇怪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借着母亲节的这个话题，然后来我们来聊一聊跟长辈啊，尤其是跟妈妈之间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啊。因为其实每年的五月的第二个周日是母亲节啊。其实我觉得虽然这是一个原来是发源于其他舶来的一个节日，但我觉得这是一个
6: 特别好的节日，
5: 比较好的意象啊，
6: 是
5: 大家可以增进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啊。
6: 对，这种节日，与其说是我送给妈妈好多好多的礼物啊，但是真的是不如陪伴她一天。
5: 是的，是的。
6: 她可能需要的就是你陪她聊聊天，
5: 对，
6: 陪她逛逛街，甚至什么都不干，你们两个一起看看电视。我觉得都挺好的，对吧？
5: 没错，
6: 我觉得妈妈一定会喜欢你这份礼物的。
5: 是的，绿野仙踪说了，我在家就喊妈妈呀。啊，加了一个可爱的表情啊，就是可能在语气上会有一所不同啊，就是专属的撒娇语气。
6: 对，就是你知道叫妈 和叫妈妈
5: 不太一样，
6: 他不太一样。
5: 确实啊，就是你喊，就是你叫妈的话，感觉就是下一步就是，
6: 妈，我要干点啥？
5: 不是打点零花钱啊，
6: 对吧？就是要干点啥，对吧？
5: 或者我饿了，我要吃饭啊。但是喊妈妈的话，可能就是
6: 撒个娇啊，或者是平常
5: 就是喊一声。
6: 对，这就跟你叫你的孩子小名和大名是不一样的。你看，你家叫孩子小名的时候，一般都是特别心情非常好，但当你喊全名的时候，就这小孩他心里可能完了完了，
5: 我又犯错了，哎，就开始发怵啊。
6: 对，还有这个 Robert 的是Brick 应该是还 Brick 啊，他说年轻的时候和老母亲周末经常出去吃涮肉，然后吃这个好吃的聚餐。敏迪说在东四住的时候，妈妈只要周六没事儿，就骑着三轮车带我去景山公园
5: 啊。
6: 嗯，你看
5: 还是很好的。
6: 对，
5: 嗯，哎呀，我觉得这个大家小的时候啊，跟母亲的一些回忆，包括现在有一些家长已经当了母亲之后，跟现在孩子一些回忆，我觉得会有所变化。因为尤其是我觉得男生啊，就是男生就是小的时候可能跟妈妈很亲，
6: 对，
5: 可能小的时候也会喊妈咪啊或者妈妈呀，啊，这种撒娇式的这种来称呼啊。但是后来长到一定年龄之后，就觉得啊，可能觉得有些距离了，再这么喊可能不太合适了，可能就会有一些变化。
6: 对
5: 啊，包括刚刚说的和母亲之间的这些小的比较亲密的互动，可能长大之后也不是不亲密了，只不过换了一种新的方式。
6: 对啊，还有这个绿野仙踪说以前很习惯躺在床上啊，赖床喊妈妈，用家乡话喊妈妈，就是这种是专属的这种撒娇时刻，很好。还有格子妈妈啊，格子妈妈应该是小朋友叫格子吗？猜的啊。
5: 对，
6: 还有这个7758说，我远行的时候牵挂我的总是妈妈，永不褪色的爱。所以其实那天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我们是三位女性嘛，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当妈妈的角色，对，有人可能是三胞胎，
5: 哇，
6: 就是三个孩子，然后像我就一个孩子，我们都有一种共通的感受，就是以前的妈妈跟现在的妈妈其实不太一样。就是你说起以前的妈妈，你觉得母亲好像还蛮合适这个称呼的，为什么？就是总带着一点
5: 和蔼
6: 沉重的，不，就是母亲身上背负的东西特别多，就以前的不管是社会亦或是这种很多的这个个人角色，就给好像母亲是一个特别打引号的苦大仇深的角色。她就要承担起家庭的一切，就打从生了孩子之后
5: 主打奉献，
6: 她自己就没有了，就你已经忘了这个女性她本身到底叫什么名字了。说句实在话，我是很后期才知道我的奶奶她到底自己叫什么。
5: 就是可能生活重心包括大家聚焦的点都在孩子身上了。
6: 对，就是不自觉的赋予女性的角色，就是你生了孩子之后，你就是围着孩子转，围着家庭转，要去照顾你的老公、你的孩子，甚至你的公公婆婆和爸爸妈妈，就是唯独忘了这个女性自己其实是有自己的身份的。
5: 是，但是看现在，其实现在的很多年轻的宝妈，其实已经

0: 不再是原来那种形象了啊，大家更多的还是除了当然除了这个照顾家庭照顾孩子之外，更多的也会关注到自身啊。
1: 对，就是首先你是个人，然后你才有能力去一起照顾这个其他的家庭成员。而且这个虽然说这个母性里面没有办法，从生理结构就决定了他对于孩子的付出一定是最重要的啊，这个是天然不可割裂的。但是现在也确实是有很多的爸爸啊，也一起参与到了抚养孩子的工作当中，所以妈妈现在也是希望他们能越活越精彩。
0: 是的，那其实刚刚也聊到了，就是在为人母前后，你觉得自己在心态上会有什么变化吗？
1: 没啥变化，
0: 反正都很关注自己。
1: 但是我现在特别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怕生病。
0: 对，就担心，尤其是这我觉得我跟丹丹一直接触，我会很明显的感觉到，比如说哎我说今天我身体会有一些不舒服，比如说嗓子不太舒服，
1: 走远点，
0: 然后对他就会特别警惕，也不是说担心自己会生病，而是担心回家会传染到自己的孩子。
1: 对，因为这个首先小朋友很难受，再一个你照顾小朋友真的很难受。
0: 原来还是为了自己。
1: 对，就是所以这个就是特别明显的。就是当妈妈之后的一个感受，就特别害怕自己生病，而且你会很在乎自己的身体健康。你担心你自己万一生病的时候，谁来照顾你的下一代？这个是很可怕的。
0: 是，但这也是很多，尤其是为人父母之后，我身边也有很多，因为就是比我年长的一些哥哥姐姐啊，在为人父母之后，你会发现他们有明显的变化，就是更多的会考虑到孩子身上，就比如说原来出去玩可能更多的哎自己去哪好玩哪好玩，但是有了孩子之后他们会考虑哎这个商场或者是去的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亲子设施啊，
1: 是的，是的，
0: 亲子乐园啊，这是一份责任。
1: 对，
0: 所以说母亲很伟大啊，
1: 对，
0: 就是父母都很伟大。对，所以说今天也借着这个话题跟大家聊聊这个故事。
1: 对，
0: 我们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吧。这个路上平安说了，小的时候和妈妈难忘的故事就是一大早出去割猪草，结果贪玩跑到渠里头摸泥鳅去了，结果只割了一点点的猪草，回家挨了妈妈一顿臭骂，然后就狠狠地朝我说快点去吃饭，吃完饭到裁缝铺给你去做件新的衣服。哎呀，这个反转感觉太不可思议了。你看以这种严厉的语气但却是满满的关心。
1: 对，
2: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话题呢和母亲相关。今天节目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和自己母亲的一些难忘的故事。
1: 对，你看这个大家都在讨论自己的奶奶，张好事王氏，就是的，就
0: 是是的，
1: 包括像我奶奶惯的也是我爷爷的姓，就是大家管她叫什么什么木奶奶，就是因为我姓木嘛，然后我爷爷姓木，我都不知道我奶奶到底叫什么。现在好多了啊，好多了。
0: 对，但其实现在这个很多，但是就那个时候就觉得哎真的是一个当然可能也是当时的社会环境的问题。
1: 对对对，这个是社会变迁的问题。
0: 对，但是现在这样的事情已经是历史了。
1: 是的，这个默念说了，儿时啊头过年腊月的时候，母亲就开始张罗过年的食品，各种面食，每天还要陪着我烧火，而且呢还不让问数量，各种好吃的逐渐出现在眼前，觉得那个时候好幸福，简单并快乐着，回忆满满呀，回不去了，已经成了回忆。对，你看3805说嘛，我们都会陪着你的。对，可能母亲的这个时光啊已经过去了，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好朋友还有这个家人陪在你身边的。
0: 没错。7789说了，这个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吃肉的人，但是每次妈妈做的红烧肉我是都非常接受的。结婚后每次回娘家，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就是妈妈做的红烧肉。哎，就是妈妈对自己孩子真的是用心来疼。
1: 是的。
0: 就是做菜这件事也是。
1: 对。
0: 就是你会发现尤其是
1: 妈妈的爱都
0: 对妈妈的爱都特别的沉重，妈妈的爱都特别的香，
1: 对，
0: 而且是就是做完了之后你必须要吃。就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说，现在流行一个词叫"摁头吃"啊，知道当然这个"摁头吃"是打引号的啊，就是说你吃不完不让离桌啊，一直给你夹菜，一直给你吃，就是觉得可能你在外面吃不好，然后你回来了给你做这顿菜，你必须要把它全炫光啊，
1: 真的
0: 才是对他爱的一个回应。
1: 对，
0: 这有的时候对于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来说是一种负担啊。本身啊，这个辛辛苦苦减肥了一个月。

0: 瘦的，妈你别骗我了。就在妈妈的眼里可能就真的
1: 对
0: 就是这样了。
1: 对，在父母眼里就是永远你就是吃不胖、哦、永远就吃多少都是哎呀多吃点，怎么又瘦了，你看这小脸，摸着圆乎乎的小脸说哎呀瘦的好瘦啊。
0: 对、嗯、没有办法啊、嗯、
1: 都是爱啊，这真的是都是沉重的爱啊，
0: 对、
1: 嗯、加引号的。嗯，
0: 你看这个 RJ 说了，说我是你妈，当妈妈此话一出就是打算不跟我讲道理了。对、嗯、所以其实就是跟母亲相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冲突和摩擦啊，但是说句实在话，你跟什么人在一块时间久了能没有摩擦呢？
1: 是的，
0: 对吧？
1: 啊、
0: 这是一定的。
1: 生活就生活需要大家互相磨合，尤其跟父母之间也需要这样啊。我也是，就是我觉得原来的时候，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再年轻一点，上学的时候，可能没有这样的感受，就觉得你跟父母说的很多的想法呀，或者是做事方式啊，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然后就会对着来啊，就会、嗯、就我们说的硬刚。
0: 对、
1: 啊，但现在可能就会稍微柔和一点啊，可能会就是从另一个角度去说服他们啊，或者是自己换一种做法。
0: 对，嗯，想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你们每年的母亲节会特地给妈妈准备礼物吗？就是会准备什么样的礼物？哎，想问一下娇娇，你会有比较什么给母亲的礼物这种仪式感的东西吗？
1: 会有，
0: 嗯，
1: 就是原来的时候，还是比较多的。就是虽然不是什么特别贵重的礼物，但都是一些、嗯、就是比如说他们平时会用到的一些小礼物啊，
0: 啊，
1: 或者是偶尔订个蛋糕啊。但是我回想起来，这两年好像没有，因为可能是因为之前的原因啊，回不去家，然后包括也不是特别的方便，然后可能这样的仪式感就逐渐的减弱了。
0: 嗯，对，嗯，就是希望就是大家在想的时候还能想起来这件事情吧，因为现在人都挺忙的。
1: 是，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这类似，因为其实我是觉得现在节太多了，你知道吧？然后尤其是被这个很多商家啊、商业化啊、营销过度，然后就导致什么什么节都特别多，然后你会发现、感觉过一周两周就是一个节日，过一周两周就是一个节日啊。当然我们不鼓励这种商业式的过度的营销啊，但是我还是觉得类似这样的节日就是礼轻情意重，这是拉近我们跟母亲之间的，包括答谢母亲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稍微做一些准备啊，有一些仪式感。
0: 嗯，对，你看这位魏建星河说了，我带我妈一起看间谍过家家，她说她更喜欢看柯南。
1: 间谍过家家，
0: 哎，所以其实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了什么，就是想到了其实我们的爸爸妈妈啊、我们总会说跟他们有代沟，或者是他们不懂我们。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他们不懂我们，是他们想懂不知道该怎么懂，
1: 是
0: 他没有办法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就是他也没有能接触到你喜欢的这些东西的渠道。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可以试着带着你的妈妈一起去过一过你的生活，或者一起去感受一下你喜欢的东西啊、有可能他也会喜欢呢，对不对？
1: 对，但是我有一个小的疑问啊，就是因为不是所有的家长啊都是我们说的特别时髦、或者是特别就是与时俱进，或者想和年轻人融入的。其实还有一部分的家长，母亲也好，父亲也好，是相对守旧，或者是相对怎么说呢，就是融入现在接受新鲜事物不是特别敏感的这群人。就比如你带他去打卡了一个你比较感兴趣的东西、或者是现在当下年轻人流行的这些东西，但是可能父母会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 然后或者我觉得他跟我现在的这个身份或者是跟我这个年龄段不太符合，他就会觉得哎有些抵触，甚至还会说哎呀我们有这个时间干点别的不好吗？哎，有的时候可能对于子女来说也是一种哎呀，就是我满心欢喜满心期待的想带你去带你去感受这个东西，但是却没有得到一个正向的反馈，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失望哈。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也是大家互相理解，就互相包容，就尽管可能父母不太喜欢，但你也得给一些孩子正向的反馈。当然小这个我觉得做子女的也可以适当的，就像丹丹说的，带父母去接触这样的东西。
0: 对，就是因为我现在是两重身份都有，就是既是别人的女儿也是别人的妈妈啊，所以我有的时候就会自省，
1: 对吧？
0: 对，真的是会自省。就是虽然我们家孩子还小啊，但是你也会想一想，就是这样的。你完全不了解他的生活，他想让你去了解，但大部分时间我是不耐烦的。嗯，因为我觉得没意思。
1: 对，
0: 但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是跟你在分享我最喜欢的东西啊，那你为什么对我这，但可能久而久之他也就觉得那算了，我没有什么正向回馈，你也提供不了我什么情绪价值，那咱俩就别聊了。所以可能是会有这样的问题。
1: 没错，
0: 大娟子说了，我妈不一样啊，每次打电话第一件事就是让我减肥，每次回家都嫌我胖。

0: 说女孩子就得保持身材，其实我也不胖啊，但在她眼睛就是胖，从我手里抢走吃的。主要我妈自己身材特别好，所以也想我很好。
1: 嗯，
0: 你看，
1: 而且对，而且还说了这个妈妈买东西从来不能说真实的价格啊，就比如爱户外骑行啊，爱户外活动，买了一件大牌的服装，然后就穿上之后说，哎呀，真好穿，问多少钱？就说100多块钱吧，啊，然后
0: 说了个零头吧，
1: 对，但其实这种大品牌的应该不便宜啊。
0: 对，
1: 就是关键后面还说了，就是第二天告诉我，骑行队里的那些大姨大伯们也想要，想让他捎几件，号码都统计好了，还列了个单子。
0: 这属于给自己挖了个坑。
1: 这个，你要是全把这个单子罗列下来，赔挺多的啊。
0: 给大姨说，大姨你们自己去看吧。哎呀，真的 是，哎，所以就是跟父母之间，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种善意的谎言啊，尤其是给妈妈。哎呀，反正。
1: 就大娟子说的这个事儿，我觉得我还挺感触挺深的，
0: 嗯
1: 啊，就是因为就是那一辈的父母，尤其是就是60、70年代啊，他们可能甚至再早一些，就是会有一些这个习惯，就是节省，
0: 对
1: 啊，就是节约，然后会就是干什么事情，比如说吃饭呀，或者买东西啊，会看价格，就是尽管这个东西他特别喜欢，但是一看价格，哎呀很贵，或者是超出了预算，或者是觉得没有这个必要，然后就会整减下来。
0: 嗯，
1: 啊，就会说，要不算了，要不再看看吧。啊，其实有的时候，他们还是很喜欢的。
0: 嗯，
1: 啊，因为这种方式，善意的谎言，这种方式，其实有的时候还是真的会让他们很高兴的。
0: 行行行，你看这个3805说，点一首《听妈妈的话》。哎，刚好我们今儿还真准备了这首歌。
1: 没错。
0: 妈妈的话吧，就是当然我们大部分是要听啊，我觉得这个听妈妈的话，人家说这个孝顺，孝顺。第一个字可能是顺，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顺着妈妈，让妈妈开心一点也挺好。这段结束之前，我们先听这样一首歌吧。
1: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嗯，拜拜，
1: 一会儿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5: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上一次被一首歌曲击中是什么时候呢？那首歌对于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回忆？我要你这首歌是作为话剧《驴得水》的主题曲被大家所熟知的，也被不少歌手翻唱过。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毛不易和单依纯的版本。或许对于看过影片的观众来说，这首歌始终透露着一丝伤感。原曲是凭借着简单的吉他旋律，把爱情中的纯粹和细水长流描绘得无比动人。那这首尽管是对原曲进行了一定的改编，但是在情感脉络上仍然延续了原版中岁月静好的纯粹和平淡。编曲之中还加入了鸟鸣、风声、流水声，好像是一场在林间的演奏会。两个人以温柔的歌声和大自然拼凑着关于爱情的美好，怎能不让人为之沉醉呢？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为您推荐单依纯、毛不易《我要你》。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华语乐坛是一座没有刀光剑影的江湖，在这里有忠肝义胆的侠客，数十年如一日方留下一段佳话。这里有快意恩仇的剑士，特立独行的一剑光寒十九州。这里有引英雄拜倒石榴裙下的绝世歌姬，在眉目婉转间竟是最杀人的风情。这里有已居高位的名门望族，曾少年意气仿佛过眼云烟，只剩下江湖一座。江湖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就像华语乐坛一样，属于横空出世的天才与风光无量的天王，属于歌手和听众，属于每一个人。当大众提起在千禧年之际接连登场的新四大天王周王陶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陶喆或许是最标准的音乐人。他从始至终并不具备优质或者是敬业的标签，以随心所欲的姿态贡献着作品，然后以难以预料的方式沉寂许久。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为什么多年之后我们依然在听陶喆呢？江湖里有各色各样的人，陶喆是异类中的异类，他是你们偶像的偶像，是才华和绯闻都毋庸置疑的天才，仿佛世界上有人兢兢业业循规蹈矩，同时就有人可以如此自由散漫的生活。飞机场的十点半来自于陶喆在1997年发布的第一张专辑 David 陶。在那之前，15岁的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定居了近十年，1993年回到中国台湾担任制作人，为彼时的张信哲、陈淑桦、杜德伟等一众歌星炮制了诸多浓厚美式风格的作品。四年时间磨剑，幕后走到台前，现代华语乐坛教父的故事从这里开始。

飞机场的十点半几乎是代表了那个阶段横空出世的陶喆，嗓音柔顺，转音丝滑，唱功细腻，律动鲜明，他将舶来品的 R&B 音乐以一己之力推向了主流视野。而在原声表达上，陶喆也为自己的 R&B 作品添加了更多高接受度的旋律元素，为作品的影响力铺下了基石。在这种状态下的陶喆从未陷入过抄袭或借鉴的争议，他在歌曲里随心所欲的变调、哼唱，真假音来去自如的切换，他所拥有并传递的并不只是 R&B 的形式，而是象征自由、流畅、细腻的灵魂，这恰恰是一种更为高级的才华。他的作品里并没有刻意设计的匠气，一切都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仿佛他的声音里真的住着一个黑人节奏布鲁斯大师。而真正难能可贵的是，陶喆在拥有不出世的专业技巧与理解能力的同时，并没有沦为向技法妥协的机器，他作品的鲜活与温度才是他真正魅力四射的武器。例如飞机场的十点半在专辑中被安排在了 Airport Takeoff 与 Airport Arrival 两段音轨之间，谱写了一个关于等待和错过的戏剧性故事。一架刚刚起飞的飞机预计在10:30抵达台北机场，此前女友曾说过需要一些空间暂时分开，这次回来或许是一个崭新的契机。拿着可乐的男人却始终没有等到女友，直到最终确认了旅客名单中并没有女友的名字，是才恍然他应该做了自己的决定，而人总是傻到失去以后才知道要珍惜。然而故事的真正结局却是，男人离开后机场广播中响起了他的名字，女友只是没有坐上10:30的那班飞机，如今抵达机场的他正在寻找男人，结局大概是遗憾与错过，郁郁不得。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Kembali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在唱腔与节奏把控的无形炫技中，陶喆奉献给每一双耳朵的是一个这样的故事。某种意义上，这是艺术形式的向下兼容。同时代而言，如此成熟的 R&B 玩法足以让他睥睨众生，然而他却舍得将声线与笔墨花费在一个并不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上，这也是音乐所存在的意义。除了飞机场的十点半以外，在 David 的陶中还有诸如爱很简单、沙滩这些佳作，最绕不开的自然是时隔26年被重新制作的流沙。26年前以电子琴响指陶喆的独白与哼唱开场，展现的是对一个年轻人所受情伤的抚慰。早在1997年，陶喆就展现了一首 R&B 私人叙事模式的作品模板，爱情好像流沙，明知该躲它，无法自拔。26年后重制版的流沙里割除了独白，意味着如今的陶喆与我们都跳出了那个黯然神伤的角色禁锢，而口琴的加入又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悲伤的主基调，贝斯与一如既往的哼唱取得了新旧间的平衡。曾几何时低落难自拔，如今回望时释怀一笑。陶喆依旧是陶喆，我们依旧是我们，区别在于那些岁月冲刷后依旧保留着的坦诚、坚守、执着变得更有价值。

0: 声，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为什么多年之后我们依然在听他？陶喆 David 的陶在当时已经奠定了陶喆在未来二十年的地位。1998年，陶喆凭借这张作品入围了第九届金曲奖，包括最佳作曲、最佳唱片制作人、最佳新人、最佳国语男演唱在内的五个奖项，并荣获了最佳新人与唱片制作人。已然是 R&B 教父的他依旧温吞如水，在音乐创作中追求着自由与缓慢，同时他不再拘泥于单一音乐形式与一成不变的叙事主题。一方面，他武装成了摇滚、电子、乡村的元素涉猎，另一方面，他的眼界投向了整个人文高度。2002年8月9日，黑色柳丁发布专辑，封面是一只黄色眼球的眼睛，如同黑夜中绽放光芒的太阳。事实上，时至今日，黑色柳丁都从创作形式与深度上依旧屹立在华语乐坛的太阳之位。
1: 第一天我醒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比起 David 的桃李，缠绵悱恻，心如刀割的私人化的小爱，有了更多人生历练的陶喆，将黑色柳丁的格局放在了更具普世价值的大爱上。他在专辑的扉页中写着，我意识到上帝赋予了我工作所需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我利用这些天赋不仅仅是为了创作音乐，而是为了创作赞美光、生命和爱的音乐。我知道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不能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一直认为音乐是一种责任和权利，也是上帝赐予我的礼物。我坚信爱是我们当今世界所需要的。专辑同名歌曲《黑色柳丁》在编曲中使用了大量泛音与重金属 riff， 前奏以 lo-fi 低保真切入，加之复杂的吉他编排以及反复的变调和鼓点，营造出了一种自我怀疑和激烈斗争的强冲突感。而 Dear God 又用主音吉他失真、节奏吉他扫弦的组合，展现了一种轻快又真诚的祈祷。两者之间，陶喆使用了今天晚间新闻作为过渡，以虚构的拼贴方式将迷惘的情绪自然过渡到了开解上来，灾难的痛楚成为了一种可以被切实体会到的实感，将专辑的主基调无限拔高。

0: 不住。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除此之外，黑色柳丁中的其余作品也见证了陶喆在才华已然封顶的基础上实现的突破和提升。例如讨厌红楼梦，用现代视角解读红楼梦，在转调间流露出鼓励女性追求自由爱情的意味。红楼梦里女生一百多，得到幸福的却没几个。这首歌也堪称陶喆在将 R&B 与这片土地上发扬的集大成之作。他避免了传统欧美 R&B 歌词中的露骨与低俗，又用《红楼梦》中的风花雪月组成了 R&B 的永恒主题。中国风与女性力量，两个当今时代每个流行歌手都极力燃指的主题，在2002年已经是陶喆驾轻就熟的玩具。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音乐表现似乎是一场入场门票极为稀有的游戏，创作了《黑色柳丁》的陶喆无疑得到了极大的认可。这种兼具了音乐本身技法与主旨思想高度的状态被他延续了下去。2005年发布的《太平盛世》中，既有废土文化象征的《孙子兵法》拷问战争与环境的问题，也有苏三说这种宛如前世今生般解构苏三奇解的构思佳作，更不消说苏拉与兰帕的预言与时俱进地批判了狗仔文化。总而言之，陶喆似乎从未离开。发生巨变的是这个时代。2008年互联网进入了 2.0 时代，真正意义上的沟通交互被开启，音乐公司们分出了更多的精力对抗盗版，唱片市场断崖式的没落了下去。也是在第二年，陶喆仿佛正式放弃了销量，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艺术家的身份，献出了六九乐章一样天马行空毫无定式的作品。如他自己曾经说的那样，你可以凭借数字来说某样东西卖得很好，但这不是世间唯一的评论法则。这时候的陶喆开始寻求另一条法则。如果你怀念的是那种才华横溢、悲天悯人，那种如同教父一样给予启示的灵光乍现，那么陶喆将这一切都留在了21世纪的前十年。但如果你怀念的是旧时光、某个时间点的自己，甚至于怀念怀念本身，那么陶喆绝不会让你失望。他拥有的是一个优秀的音乐人与一个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不可磨灭也值得歌颂的品质，就是以创作者的身份在完成自我表达的同时，给予每一个听众更多的尊重。当你听到1995年孟庭苇

征客，这就是陶喆的能力。传唱至今的爱很简单就出现在1997年发行的专辑中，过了30年再听仍然不觉有任何旋律上的时代感。爱很简单的 demo 甚至是在1993年就已经完成了。在这张专辑里面，除了传唱度很高的那些歌曲，相对注意力偏少但是好听度爆表的还有17岁。望春风的改编更是直接证明了陶喆在编曲方面无人能及的才华，将一首为女性发声的闽南语歌曲改编成流行和清新并重的陶氏曲风。大众公认的陶喆对乐坛的统治时期应该是1997年到2006年阶段，巅峰期接近9年。他也曾经当过中国台湾乐坛的一哥，周陶王林被称作是当时最出色的几位唱作型的歌手。相比其他三位而言，陶喆的淡出则显得过于早了。

0: 循环。
1: 几年前他也参加过内地的综艺节目《全能星战》，和孙楠、吴克群等歌手同台竞技，只是影响不大。或许是没能赶上综艺最好的时候，即便他的改编再投入，也无法激起当年的太平盛世一般的水花。陶喆的歌总是用轻松表达沉重，比如《找自己》这种被大众传唱推到一个极致的流行乐，那里其实也是在表达一个很沉重深刻的主题。关于人生，他永远有自己的一套音乐哲学。陶喆的音乐是一种很私人化的体验，他常常会把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观察放进音乐里表达出来。比如

靠用雪豹被猎人猎杀时不会发出任何声音这一点来比喻，当人类破坏自然和地球时是发不出声音的。当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已经被破坏掉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陶喆在十一号产房里提到，他认为东方人不太擅长自嘲，但他从青少年时期就在西方世界长大，本质上既有着浪子情怀，也有着对这个世界的悲天悯人的观察，从来都是乐观自嘲，开解自我。2003年，陶喆发布了《黑色柳丁》制作幕后花絮为主线的音乐自传纪录片《十一号产房》，他将这张专辑定义为疯子会喜欢的。那一年的他对得起任何的赞美与追随，明明拥有着夸张的创作天赋，随心所欲，却还保持着对世界的洞察，宛如唱着 R&B 的杜甫。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弥漫着风沙的大漠戈壁，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一个悲欢离合的家庭穿插在时光隧道中，一双双艰难擎起的手托举起腾飞的中华。
5: FT2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送入预定轨道。
4: 欢迎收听小说第四集火箭，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
0: 一个小时后，丹葛笑颜带着的车慢慢进入人们的视野，稳稳停在预定位置，人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现场响起一片掌声欢呼声。走出汽车驾驶室的葛笑颜面色如土，踏上地面腿软了一下，勉强站住，却还能感觉到身上微微发颤。他太紧张了，葛笑颜觉得这几小时是如此漫长，足足像是过了一辈子。为了保证车辆平稳，减少与原子弹头的冲击，他让司机尽量放慢车速。当他们和前车失去联系后，他果断要求司机顺着路旁的电线杆作为标志缓慢行进，终于有惊无险，安全到达。团长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大怒大喜都在瞬间完成，表情机还来不及转换。他冲着葛笑颜狠狠地瞪了一眼。葛笑颜见到领导，想立正站好进行报告，不知是脚下的沙土太松软，还是底气不足，没站稳，身子歪了歪。这让他又多了些沮丧。再站好后，声音低沉阴雅，团长，是我的责任，我请求处分。怎么，大战在即，还没上战场，先腿软了？你是铁了心要把我整出心脏病来，我回头再收拾你。团长说着，就和沈西元急忙跑到转运车前，听取专家下一步意见。此时在家中留守的徐子烈一晚上也没有睡。昨天晚饭后，魏东琴来找他，说葛笑颜打电话到家里，让转告徐子烈疏散时把孩子保护好。徐子烈觉得奇怪，葛笑颜有一段时间没有消息了。按照从前的习惯，执行任务前几天他害怕分心，一般不和家里联系，而且以前从来没有把电话打到魏东琴家里的情况。和沈西元关

系再好，领导和下属的关系，丈夫还是有数的。徐子烈心下一沉，就问葛笑言还说了什么。魏东琴就把葛笑言简短的电话内容又复述了一遍。这样的反常到底是怎么了？徐子烈越发心慌起来。魏东琴看他魂不守舍的样子就劝，这次打的是原子弹，不是一般的导弹，谁心里也没谱。葛笑言又不是石头人，不放心是正常的，这正说明啊，他心里惦记着你们娘儿几个呢。俩人没顾上多说，魏东琴就告辞了。按照基地的通知，晚上以警报声为令，各住户做好准备，按指挥统一转移疏散。魏东琴的不安不比徐子烈少，他同样担心沈西元的安全，因为他们离发射场最近。晚上，徐子烈把收拾好的小包放在身边，安顿两个孩子早早睡下。孩子们哪里懂得大人的紧张，疯玩了一下午，早已累了。两个孩子都是穿得相对齐整，躺在床上，以便警报声响，就能快速跑出去。徐子烈就靠在椅子上打盹儿，葛笑言的影子总在脑子里转，也没怎么睡着。迷迷糊糊的就听到外边广播里军号响了，紧接着是尖利的警报声。他赶紧把孩子推醒，抱起葛英梅，牵着葛东风出了门。赶到集合点才发现黑黢黢的全是人，一辆辆解放牌卡车排在那里，大家按照指挥人员的命令有序上车前往火车站。徐子烈看看表，还不到四点，周围的一切都笼罩在夜幕中。他不知道这个夜晚在远离基地的有些地方，几万群众在部队的组织下也进行了几次防空演习，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他们所在的地方都是弹道区。两个孩子都是第一次坐火车，葛英梅没睡醒，一直趴在妈妈怀里，两只小手不停地揉搓眼睛，并不睁开。虽然只是闷罐子货车，却足以令葛东风兴奋。这节车厢里都是家属和孩子，车厢里昏暗，空气憋闷，味道也不好。车顶上挂着瓦数不高的电灯泡，昏暗的如同大家惴惴不安的心情。葛东风很快找到了玩伴，几个孩子在车厢里跑来跑去，快活得很，脚步把火车地板震得发颤，打破了车厢里的略显肃穆的氛围。徐子烈和那几个孩子的家长大声制止着孩子，还没等起作用，就见车厢门口有两个负责把守的战士扭头向孩子们走来，严肃凝重的表情终于让几个孩子安静下来。徐子烈听到旁边的车厢里传出歌声，同声合唱的《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声音越唱越低，估计很快被制止了。旁边的女人小声对徐子烈说，列车共有好几节车皮，估计传出歌声的那节是基地小学的。经过不知多久的等待之后，火车缓慢地开出了车站，一路走走停停。车厢的门一直大开着，除了两个把守的战士，人们都被要求远离那里。葛东风第一次经历这样的阵势和场面，有点胆怯，看看这里，望望那里，大气不敢吭，安安静静地坐在妈妈旁边。葛英梅也醒了，睁着眼睛茫然看着周围，并不说话。火车继续跑着，葛东风怯生生地向徐子烈要求撒尿。徐子烈看看
四周都是人，哪里有撒尿的地方？别的孩子也都安静得很，就小声呵斥儿子：不是上车前让你去尿了吗？就不能老实一会儿？

0: 引起车厢里一阵骚动。徐子烈尴尬地看着大家，一时不知怎么办好。车门口的两个战士替他解了围。就地解决显然不合适，为了保证安全，他们就轮番抱着孩子，让他们对着车门外撒尿。阳光下，戈壁被涂上了一层金色，奔跑的列车，穿军装的战士，晶亮地朝着车外滋得高高低低、远远近近的尿线。多年后，这景象好像刀刻般印在葛东风脑海。终于，火车停下了。徐子烈知道，水库到了。除了上厕所，所有人被要求留在车上。经过一阵寂静的等待，葛英梅在徐子烈身上不安分地扭动，徐子烈趁机把她放下，轻轻活动着酸痛不堪的臂膀。葛英梅望着他，急急地说：“
1: 妈妈，妈妈，我的蛋呢？我的蛋呢？”
0: 他的话让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他身上。徐子烈才想起来，晚上专门给孩子们煮了一个水煮蛋，赶紧在包里翻找。正在这时，前面一阵骚动，很快有消息传过来，原子弹运载成功了。车上的大人们都兴奋起来，有的人还欢呼着拥抱在一起。女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好不热闹。
2: 哎呀，可算把心放下了，刚才我紧张的都不会呼吸了。
0: 有的说：“
3: 哼，这下再也不用怕苏修美帝国主义，胆敢惹我们，赏他一颗原子弹。
2: 我家老王就在发射团，为了这一下，几个月没回家，估计啊，这回能给放个假。”
3: 这就想了，这两年我和我们家老头待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两个月，都是我自己带着孩子在老家。刚随军没两天就碰上任务，他呀又是不着家。
2: 哎，你说话真没把门的，不怕臊得慌。想什么想，老夫老妻的，就是觉得他辛苦。
3: 得了，别解释，都是女人，说说也没啥，没人说你觉悟低。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5: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热闹间，大家好像想起什么似的，纷纷上来把葛英梅围住。
3: 小丫头，一说我的蛋就成功了，真是长了张金嘴。你呀，可是福星高照啊。
0: 旁边一片附和声。葛英梅不知发生了什么，也忘了要鸡蛋，吓得紧紧拽着徐子烈往妈妈身上凑，大家又笑。火车很快往回开了，这回走得痛快，一路欢快顺畅回到了基地。下了火车，已经能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了。那一天，葛笑言他们也近乎一夜未眠。整个发射基地都忙碌着。天空阴转多云，这对发射基地的参事人员来说是一个令人高兴的信号。人们的脸也开始阴转晴了。拂晓，发射团的车队最先出发了，紧随其后的是产品结合车、调温车和其他装备车。最后则是各个试验队科技人员乘坐的车和主持试验的领导和科学家

0: 乘坐的车。当车队驶入发射场地时，戈壁滩上的狂风突然加剧，它漫卷黄沙，将本来就躲在云团背后的太阳遮挡得更加暗淡。狂风将跳下车来查看情况的首长戴着的军帽也刮跑了，司机连忙跑过来把他拖进车里。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风速终于下降到每秒20米，于是下令开始吊装工作。风速在继续下降，能见度也越来越高，终于结合车与起树架紧密配合，顺利地完成了导弹与核弹头的对接。发射转入正常程序，起树、测试、加注。按照程序，加注推进剂前要请首长和无关人员离开现场。首长决定撤离前看望部队，给大家鼓鼓劲儿。团长在发射场坪整好队，转身立正，向首长大声报告。
1: 首长同志，发射部队列队完毕，请检阅。同志们，你们这支队伍有着艰苦作战的光荣传统，有着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有着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你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一件彪炳史册的光荣事业。为了迎接这个任务，大家已经准备了很久。在最后这个关键时刻，要一鼓作气，认真做好各项检查操作。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0: 接着，首长和大家一一握手话别。
2: 祝你们顺利，祝发射成功。
0: 葛笑言就站在这支队伍中，首长握住他的手，有力温暖，他全身的肌肉都紧绷着，戈壁的风很硬，他却觉得自己像长在了这块土地上，身板挺直，眼眶发热，身上也热烘烘的。此时他的心已经飞到地下控制室，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岗位就在那里。昨天的事让他一直如鲠在喉，他多么希望在这个岗位上证明自己，无论发生什么他都无怨无悔。昨晚团长和沈希元等团领导专门来到中队和大家一起吃的晚餐，晚餐是胡辣汤，团长大口喝着，一边猛吸鼻子，做出被辣得够呛的夸张表情，一边招呼着葛笑言：“
2: 多喝点，驱寒的。明天就看你们的了。”
0: 葛笑言知道领导在用这种方式给他和他的中队鼓劲儿。此时他在想象着地下控制室里沈希元、王华良的表情动作，他在心里默念着口令。

0: 三十分钟准备。
1: 指挥部发出了命令。地下控制间里，沈西元拿出上级从北京带来的毛主席像章，郑重地佩戴在每个人胸前。七个人列队站在控制间悬挂的毛主席画像前，举起右拳放在耳边，庄严宣誓，坚决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光荣任务，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15分钟准备。发射阵地指挥员沈西元下达口令，指挥部用密语向北京报告：魏耀武、戴红身体检查合格，可以出发。1分钟准备。操作员那双操作计算机的双手微微抖动了，荧光屏上开始跳动着倒计时的阿拉伯数字。10 9 8 7 6 5。几公里外，葛笑言穿着防护服和战友们按照命令分散趴在地上，大家都在等待那揪心的一刻。4 3 2 1 0。只听一声轰鸣，大地在颤动中形成了波状线，导弹载着核弹头按照预定弹道朝着罗布泊落区呼啸着飞去。9分钟后，千里之外的核弹试验场传来喜讯，核弹头精确命中目标，准时实现了核爆炸。西北的大漠中升起一朵绚丽的蘑菇云，像是一棵拔地而起的大树，枝繁叶茂而生。此刻的发射场已是一片沸腾，在各个掩体工位里的将军、士兵、干部、战士全出来了，到处是拥抱在一起的身影，笑着、叫嚷着、奔跑着，有的就地来个单手跟斗，有的干脆哭了。激动的人群将沈西元和他的战友们高高抛向空中，一次又一次。成功啦！成功啦！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一声声从胸腔迸发的声音穿透云层，空中飘舞着抛起的帽子、防沙镜、红绸布，像一枚枚礼花绽放。两只雄鹰振翅飞过，感染着激昂的情绪，奋力向远处飞翔。
2: 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婚后的葛笑言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对妻子嘘寒问暖。徐子烈抱孕在身，却胆大心细解决了制造导弹零部件的技术难题。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导弹的研制一波三折，成功与失败交织进行，而这个家庭的命运也随着航天发展的历史进程，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尽在其中。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4: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今天这期环球旅行家呢，我们开启了节目的全新系列环球游学，去到的第一座城市是位于英国，被称作是阳光最充足的海港城市南安普顿。南安普顿位于伦敦的西南方向，是英格兰东南部的一座港口城市，它距离伦敦的车程只需要70分钟。而更多人聊起南安普顿这座城市的时候，一定也绕不开泰坦尼克号起航的港口城市。而今天环球旅行家原因要带大家换一个视角，跟随两位在这里生活工作多年的中国籍老师，走进这座没有大教堂的英国城市，去看看它的另一面，饱满的学术氛围与海洋交织的松弛日常。来听一听 Zoe 姚他在南安普顿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对于中国朋友们又有哪些南安普顿的好地儿推荐呢？
1: 南安普顿它是一个港口城市，泰坦尼克驶航的城市，1912年。那现在在城市中间也有很多海事海洋的特色，比如也是英国目前最大的邮轮海港城市，所以很多的学生到了考试最后一场，旁边就放一个行李箱，然后
2: 考完就要拎着箱子，
1: 考完了之后说，老师我们准备要去那个
2: 去码头了吗？就那个
1: terminal， 对，我们就马上要去码头，要去到哪里哪里去旅行，因为真的太方便了。它如果您过去看的话，可以去看看我们的 Maritime Museum， 它是一个海事 museum， 它有还原当年 Titanic， 就是这个 launch， 还有讲述它的整个故事的一个这个 replica，一个正式的还原，就是我们说是 4D 的，因为有声音，入了港口的声音，就是非常真实的一个情境。那目前呢 Southampton 在南安，我们是深水港，如果当地的居民要去到 you know 这个沙滩，开个车出去半个小时，就可以去到沙滩，穿越新森林，它叫 New Forest， 这么一个大片级的国家森林公园。那我们的学生如果要去新森林或者要去沙滩，坐个火车30到40分钟就可以了，可能还不用去到新森林的话。
2: 听上去是一个城市和学校包括居民生活融入的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而且几乎每一位今天从南安普顿大学来的老师都提到了这里的海洋，提到了这个阳光的部分。因为你是湖南人嘛，我很想问一问，在吃这件事情上面，在南安普顿你现在是觉得可以找到比如说可以慰藉自己思乡之情的一些吃的地方吗？
1: 可以说因为我还是中国味，但是非常容易在当地找到食材，比如有很多中超，那我们可以网购，通过很多的这些购物在线平台，然后也可以直接去到这些超市，因为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区其实和大学很近，走路大约15分钟就可以去到我们的主校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像我一样的在大学工作的也会关注周围的学校啊，一些幼儿园的资源，所以也有这个考虑把家安在哪里，因为这些资源真的非常好。对，
2: 孩子们是出生在南安普顿是吗？
1: 对，
2: 那他们其实一路就是在南安普顿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你会刻意的说日常带他们去到大学校园里面逛一逛走一走，还是说其实生活的轨迹校园和你们平时生活的这个环境就完全融入在内了，想要避开都很难。
1: 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家还有一条狗，靠近我们家呢有两个校园，我们就经常会牵着狗狗去那边，比如说傍晚去散散步。
2: 能不能推荐一个您自己最喜欢的学校的部分，您最喜欢去的，以及这个城市当中您日常和家人孩子很喜欢去的地方？
1: 我本人的话非常喜欢自然，就是在南普敦呢，它有非常多的绿地，它在这个城市中间以及周围有49个公园和绿地，所以

0: 基本上我们出去也不需要开车，因为这个城市的规模
1: 不是很大，
0: 不是很大，不大也不小，非常适中。不需要坐地铁，我们也不需要，也没有地铁了。在英国的话，就是伦敦，它有这个 Underground。南普敦呢，我们经常就是步行，
1: 步行是最多公交车，
0: 加上公交车，坐学校的我们叫 Unilink 的公交车，学校校车，它其实对当地居民来说
1: 也
0: 也
1: 是
0: 是非
1: 开
0: 常友
1: 放
0: 好，
1: 的
0: 非常友好，
1: 啊。
0: 对，价钱也很便宜。那我们会带小朋友们坐上 double decker bus，在孩子们小时候，当地的孩子们也一样，他们很喜欢这种，你会和周围的邻居、周围的环境、你的社区的这个互动特别多。比如社区里边的孩子们，哪怕不是在一个小学，也会经常约来一起玩。现在我的孩子他比较喜欢那个就是滑板，
1: 滑板，
0: 他每天滑板着去上学。
1: 哦，滑着板去上学，
0: 放学了
1: 太
0: 之
1: 好
0: 后，
1: 了。
0: 和小区里边的孩子们就一起玩玩这个，男孩子女孩子一起，就是大家的这个
1: 很融
0: 氛
1: 洽。
0: 围非常的好。然后在学校里边的话呢，在我们的主校区有一个秘密花园，我会说它秘密花园，它叫做 Valley Garden，对，叫做小谷花园。这里边它是一个专门有设计，找设计师设计的，搭配的特别好，有小溪，有桥，然后有小池塘，里边养了鱼啊，像这些睡莲啊。到了 summer 的时候，我就说哦，我们大学就有一个莫奈花园，
1: 很
0: 很
1: 美。
0: 美，对，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约着同事一起去午餐，也会跟这个，我也看到好多学生会去用一用，那边有 picnic 的 table 啊，这些。对，校园本身的话呢，它也是开放式的。相比有一些大学，我们是有校园的大学，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就是它把这个城市外部和这个学习的环境就区分开，但是呢，它又融入得很好。就像我们的校车，就基本上是一个城际车、城市的一个 bus 公交车，那我们学校里边的像那个运动设施、运动馆，也是对公众开放的，所以学生他们会跟当地的居民有很多的互动和交流的机会，只要他们想要做更多的社会融入，我觉得其实生活周围有很多的机会。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很好奇的点是，走在路上，是能一眼就分辨出他是一个学生还是当地生活的居民吗？会有很明显的界限，还是说其实区分不太出来？您自己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0: 其实还是可以看一些出来。整个来说，这个城市里边的学生占了城市居民1/6，所以基本上
1: 占
0: 路
1: 比挺
0: 上
1: 大
0: 一
1: 的。
0: 看，10个里边有好几个，就是学生。南普敦大学呢，它作为目前在南安，它有大约6000名员工，那我们的学生规模呢有25000名，对，所以是南普敦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存在，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存在。它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城市，因为你看到很多时候，尤其是在新生周，就很多的学生他们就会出去。他们一些orientation 啊，一些 welcome 的 parties，你会看到年轻人孩子们就会 dress up，就是非常有意思。
1: 对， 英国人好像有一个传统，就是日常上班的时候穿的会非常的符合要求，比如笔挺啊这种 suit 的，然后等到晚上只要是业余时间的时候，就会把自己打扮得很精致。
0: 嗯，
1: 就用中国人的话叫做我上班或者我上学丑，关我下班什么事儿？
0: 会的，会
1: 还学生们的业余时间，他们比较喜欢参与到的，除了学校生活以外的，都有哪些活动？
0: 我们靠水靠海嘛，
1: 嗯，就是
0: 很多的水上运动。比如说当地居民也有学生，他自己会参与到当地的船舶社，就这个就是公开给所有人。我们周末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带上学生，带小朋友，他们一起去河里边海里边靠海的河啦，去划划船啊，做做那个paddleboarding 啊 kayaking 啊，这样子一些就是平时的话，我们的学生年轻人就也喜欢在周末去周围的这些pubs, 咖啡，有非常多就是年轻人喜欢去的打卡地。在市中心他们有一家就像今天一样有大的玻璃窗，阳光洒进来，有一家咖啡非常受我们的学生欢迎，他们就会把自己的笔记本带到那里去，跟大家 social, 然后做做自己的作业，一做就是做大半天一天，这个都非常的常见。然后在学校周围呢也有几家我个人很喜欢的，他们布置的也非常有情调，自己也会做，就是叫 roastery, 自己做自己的咖啡豆，然后有一些自己酿自己的啤酒的，对，你可以去尝一下。就是有很多有特色的地方会吸引到不同的学生群体，但基本上不管去出去玩或者是要坐个火车去伦敦一个 make a day trip, 也是非常简单，因为也就不到70分钟，我们就经常会去那里一个 day trip, 去
1: 当天往返就可以了。
0: 对，当天往返就可以。对，
6: 南普顿这座城市可以说大学和城市、学生和市民有机的交织在了一起。也许你是一个去到英国对伦敦慕名而去的游客，而从伦敦出发去到南普顿做一个当天往返的行程是一个很棒的选择。或者你也可以像接下来的这位姑娘一样，曾经在南安普顿度过自己的大学生活，而在七年之后带着妈妈一起穿越回了自己的23岁。
7: 乘上南航的飞机，我马上就要带我妈穿越回我的23岁了。七年前我妈送我去留学，七年后在我30岁的这一年，我也带我妈去到英国，想跟她分享，让她看看我的23岁是什么样的。其实网上人会打趣说留学生总是怀念自己留学的那个国家，但其实我觉得那不是在怀念自己那留学的国家，而是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他装着自己20多岁刚出头最真实的一段人生，一个人生活，一个人读书，一个人成长，也是在那个时候慢慢的变成了现在的自己。所以你看似好像在怀念那个城市那个国家，但更深一点的我想大家应该是在怀念当时的自己。其实去的时候正值春节期间，我很怕这家店不开，但好在它开着，这是我以前读书最喜欢吃的一家餐厅，中餐厅衡水祠乌冬面是我的最爱。不知道是小时候的自己好吃的吃少了，还是长大以后吃的好吃的太多了，还是说它的味道变了，总之我觉得没有以前好吃了，不是那个味道。
8: 拜拜，
7: 以后应该不会再怎么见了。走到 Highfield Campus, 这里真的一点没有变异，一点也没变。那么眼前的这组雕像叫 The Atlantis Figure, 它最早可以追溯到1862年，刻画的是古希腊神话里的阿特拉斯，也就是那个被罚永远托举天空的人物。他们原来是位于南安普顿高街的 Hartley Institution, 但是在这里后来发展成了南安普顿大学，可以说这几尊雕像本身也是学校历史的一部分。那么学校的主校区叫 Highfield Campus, 它为什么叫 Highfield 呢？因为它真的是在一个高地上，所以你往下走全都是斜坡，在这里骑车是很方便的，骑自行车。
9: 这是以前
8: 住的学生。

0: 张公寓处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离学校还是蛮近的，但是要爬坡爬十几分钟，然后去到刚刚在的 Highfield， 就其实也多亏住在这里读书的时候，每天爬坡，瘦了十几斤吧。逛完学校和以前住的地方，来到了超市。这次因为住的地方附近最近的就是 Lidl， 啊，我以前没有逛过，第一次来逛的时候感觉体验确实不是太好。那么来到了第二天，这一天阴雨绵绵，我就安排了博物馆的游览行程。泰坦尼克号博物馆也是我第一次来。与其说南普敦建立这座博物馆是为了纪念泰坦尼克号这个灾难性的事件，更不是说它是为了所有为泰坦尼克号做出贡献的牺牲的船员而建。
1: 它这些为什么会有颜色的区分，是因为它红色的就代表这个船员是来自南普敦的，然后黑色的、黑白的都是其他城市的，所以可以看出来南普敦为这个泰坦尼克号整艘船贡献了将近一大半的船员，就相当于我们一个班40个同学，其中每一个同学的父亲都葬身在泰坦尼克号上。我觉得这个南安普敦的泰坦尼克号展示非常有意思，那为什么呢？因为它以整个船的形式，然后从尾部的三等舱、二等舱、一等舱到每一个部位的结构进行了一个展示，就很生动，让你看到在这个船体的每一个部位，哪一个部分它的功能是什么。
0: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泰坦尼克号电影当中的那对相拥赴死的老夫妻，他们其实不是虚构出来煽情的，而是有真实原型。原型就是泰坦尼克号上的头等舱的两个夫妇，斯特劳斯夫妇。在逃生的时候呢，妻子本来是可以上船的，但她选择回到丈夫身边。她没有选择活下来，而是选择和爱的人一起面对最后的一刻。其实很多年后，人们记住的已经不只是灾难本身了，而是到了那种生死关头，那些动人的情感，还有舍己为人赴死的勇气。那么在我们常规的认知里面，觉得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只是因为它撞上了冰山，但其实如果你真的去到这个博物馆，你会发现事情不是这样的，不是一场单纯的意外，而是一连串判断和制度的失误叠加出来的灾难。那具体我这里就不展开了，留一点悬念给大家自己去看。那么其实还有很多锅炉工和工程人员，他们在留在下面维持电力和灯光，让乘客还能在有序的状态下登艇，这些人很多最后都没能活下来。所以泰坦尼克号最值得记住的不是爱情，不只是爱情，也不只是悲剧，而是它让整个世界第一次看见真正能击沉一艘船的未必只是冰山，也可能是傲慢、侥幸和制度对生命准备的远远不够。在看完泰坦尼克号博物馆之后，本来是准备到旁边的美术馆去看看，结果他闭馆。
2: 再次感谢我们的热心网友为我们带来带着妈妈一起穿越回自己23岁在南安普敦大学上学的日子，重新从游客的角度认识到自己看似很熟悉又有一些不熟悉的这座小城。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0: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民生直通车。
4: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花在这个地方，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天文聚焦，我们将播出架空线路

0: 入地刷新城市颜值，玛瑙河跨域治理破局，一河清水串起三地乡村振兴，湖北省民法典宣传月及喜来普法活动再一启动，国普扩容再加码，智能家居消费热起来，上海成为2028年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新政速讲，我们将关注到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即将施行。热点点评，您将听到从种一棵树开始。首先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城市更新既要面子亮，也要里子实。盘踞在城市上空的架空线路，不仅是影响市容的蜘蛛网，更暗藏着供电安全隐患。近期呢，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城区供电中心以架空线路入地迁改为抓手，在清除城市空中顽疾、刷新城市颜值的同时，筑牢供电安全防线。
3: 5月7号，在城区育才路，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城区供电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对十千伏东北一回、东北二回的供电设备进行迁改，现场开展带电安装刀闸、带电接引流线等工作。
4: 我们主动对接了城建部门，完成现场勘查，方案制定与保电预案编制，把原来的架空线全部入地改造，既为道路拓宽了扫清的障碍，也消除了空中蜘蛛网，给城市净空美颜，整体市容环境更整洁美观了。
3: 施工过程中，为最大限度降低迁改工作对周边居民商户的用电影响，供电部门将施工安排在用电低谷时段，同时优化施工工序，尽量压缩工期，统筹做好施工安全、工程进度与民生用电保障相关工作，并通过社区公告等方式提前告知作业计划。为确保环城北路综合改造工程道路拓宽、广网施工顺利推进，该片区线路迁改工作将在本月底完成。
4: 采取带电作业的方式，在线路不停电开展施工作业，对重点用户启用移动发电车现场保电，确保居民生活和商户经营不受影响。
3: 接下来，供电部门将持续配合城市更新整体规划，推进城区老旧架空线路入地改造，升级供电设备，优化电网布局，实现城市风貌与供电保障能力双提升。
4: 长期来看，改造也为后续发展预留了充足的电力空间，让区域电网的结构更加合理，抗风险能力更强，为宜昌的城市更新和民生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电力保障。
0: 作为长江一级支流，蜿蜒 60.8 公里的玛瑙河串联起当阳、夷陵、枝江三地。过去呢，断流的河道、零散的田块、滞后的基础设施，制约着流域沿线的发展步伐。如今，玛瑙河流域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创新探索全域加流域、土地综合整治，目前一期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今年底有望竣工。流域沿线正在逐步蝶变为宜昌乡村旅游的亮丽名片、生态宜居的幸福家园。
5: 初夏时节，夷陵区鸦雀岭镇附近的玛瑙河支流三岔河畔，草木葱茏，白鹭栖息，不少游客在河岸边露营游玩，享受闲适时光。
6: 我娘带我呢到这边来的，她经常来这边玩，环境呢很好，比在城市的空气要清新。
5: 三岔河地处白河、泉河、墩子河的交汇点，过去由于河水长期断流，河道变窄，两岸杂草丛生。2024年5月，我市启动玛瑙河流域乡村振兴示范带项目，创新探索全域加流域、土地综合整治。三岔河作为其支流，开始重新焕发生机。通过水环境治理和系统生态修复，这里的水质大幅提升，周边环境也大为改善。
7: 清淤疏浚，对生态湖泊进行治理，种植停水植物，对河道的原有的树木依河就势的保持了风貌，从而大大提升了河道的水质，常年达标保持在三内水以上。
5: 好风景引客来，如今这里已成为网红打卡点，每到周末客流不断，也带火了两岸的休闲业态。当地村民郭辉就在镇村支持下投资100多万元，把自家鱼池升级为标准化垂钓园，建起集菜园、果园采摘和农家乐于一体的三岔河农庄，生意火爆。
8: 周末的话天气好，人特别多，老风有100多人，环境也来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我们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5: 流域内其他村镇面貌也焕然一新。走进玛瑙河东岸的浙江市安福寺镇秦家棒村，崭新的刷黑村道上，彩色标线指引着方向，100多盏太阳能路灯沿路排开。通过玛瑙河流域乡村振兴示范带项目，进村道路进行了硬化美化，人居环境也得到整治，村民幸福感、获得感满满。
6: 一系列这个景观打造，让我们的村民在闲暇之余有更多的地方去游玩。村门前的这个广场也打造了集休闲、娱乐、健身为一体的广场。
5: 跨区域治理也聚焦乡村产业发展的根基。流域沿线通过土地平整、除田埂、田沟坎、合并林散田块，使小田变大田，让田成方、路成网、渠相连。鸦雀岭镇东山村就成功引进市场主体黎沛农业有限公司，一期投资860万元建成100亩种姜育种基地。这里培育的京姜一号等产品远销全国各地，村民在家门口就也兴业，
7: 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周边50多户村民在家就能就业，每年每户平均增收8000元。
5: 目前鸦雀岭镇已培育东方农业专业合作社、洋葱农贸等20余家市场主体，带动就业2000余人，产业转型与城乡融合提速。数据显示，玛瑙河流域乡村振兴示范带项目已实施生态农田整治，小田并大田3.1万亩，新增耕地7035亩，改造低效柑橘园1.1万亩，建成6片美丽田园和5个精品果园，道路提档升级89.67公里，新增食品类工业企业4家，农文旅融合项目3个，农村专业合作社10家，村集体经济平均增收30万元，人均年增收3000元。
9: 市建部门将继续深入推进全域加流域的综合治理模式，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为引领，今年内力争完成流域内枝江、夷陵、当阳3地的1期项目建设任务，全面启动2期项目建设，奋力打造生态美、白心富、产业新的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0: 5月9号上午，2026年湖北省民法典宣传月及喜来普法系列普法宣传活动在我市启动。今年的宣传月呢，以民法典服务新智生产力为主题。活动期间将开展民法典进企业等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
10: 峡江两岸传承屈子风尚，法治沃土滋养新智兴邦。
0: 启动仪式在青年律师们带来的诗朗诵《点耀中华》中拉开序幕。现场，市司法局发布了宜昌市司法行政系统法治服务新智生产力10大行动。4位来自不同行业的基层代表分享了他们学法、用法、普法的经验和做法。由省司法厅、省普法办创新打造的喜来普法系列宣传活动也于当天同步启动。该活动深入挖掘云梦勤俭法治文化精髓，将秦代基层官吏喜的历史形象进行活化转化，旨在打造湖北特色的普法品牌。
11: 活动涵盖 IP 形象打造、普法智能体系列情景剧、 AA 主题视频、普法知识闯关、H5 共创征集、学法互动打卡及成果展示等8项内容，推动喜成为群众身边的法律明白人和法治伙伴，着力打造喜来普法特色品牌，使其成为湖北普法的亮丽名片和创新案例，有力提升法治宣传工作的影响力和示范效应。
0: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九五”普法全面实施启动之年。今年5月是我国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作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正从纸面走进生活，既保障百姓民生，也护航经济发展。
11: 今年的民法典宣传月期间，宜昌各地各部门将陆续开展企业法律服务直通车、普法进一站等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活动，推动民法典进企业、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进网络。

0: 近日，湖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再度升级，十类智能化产品正式纳入到国补范围，补贴红利精准降低智能消费门槛，点燃市场热情，让智能家居的品质升级浪潮加速涌入寻常百姓家。
1: 此次国补扩容新增的十类产品，涵盖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耳机、智能音箱、智能门锁、智能空气净化器、智能洗碗机、智能吸油烟机灶具、智能马桶、智能净水器、呼吸机等多个与提升生活品质密切相关的品类。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商家购买上述产品，按商品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限补一件，每件补贴最高不超过1500元。该政策自2026年5月1号起实施，到12月31号结束。若补贴资金提前发放完毕，则该政策相应提前终止。政策落地后，我市各大家居建材、家电卖场迅速响应，众多品牌积极参与，智能产品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市场呈现出供需两旺的良好态势。
2: 它是自动关、自动开，别是说远程，要是家里来人了，你自己就用手机就把门
3: 开了。我们一个月不是20台左右吧，起码提升30%至50%。
4: 参与这个以旧换新国补的品牌，我们这边大概有50-60家吧，产品的消费起到一个2位数的一个增长。举个例子，我们智能马桶，它肯定跟普通性的马桶这个价格方面肯定稍微有一点点偏高。补完之后呢，整体的价格给我们普通性的产品基本上的价格相差不大，有效的去拉动和之前想购买都没有下手的这部分这个客户群体。
1: 除了家居建材领域，家电市场的智能产品也借政策东风迎来销售高峰。以扫地机器人、智能洗地机为代表的解放双手型智能产品成为年轻消费群体的心头号。
5: 扫地机器人还是挺方便的，像我们下班回去的话都没有时间做卫生，然后现在有这个国补的话，我很想入手一台，然后可以解放我们的双手。
6: 年轻的爸爸妈妈呀，有时间做了个卫生，他可以自己在你家里建图，自动去跟你打扫毛发呀什么，他可以洗到机器人里面跟你梳子切蛋，送到集成盒里面到那个垃圾袋就行了。平常你可以语音可以遥控。
1: 补贴政策的实施不仅直接拉动了智能产品销量，更推动了本地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一些原本属于改善型或可选型的智能产品，因补贴带来的高性价比，实现了销售额的稳步增长。
7: 像智能洗地机、扫地机、洗碗机这类产品，过去可买可不买，现在有了国补，4-5千块钱的产品到手只要3000块钱，消费者一下子就被触动了。我们预计新增品类销售额环比增长超过10%。

根据新华社报道，国教委会7号宣布，上海、东京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共分四站，将分别在日本东京、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美国奥兰多举行。其中亚洲两站赛事于2028年5月进行，北美两站在6月举行，每站赛事的具体项目设置还待确定。为在奥运会举办的十几天之外持续地保持奥林匹克运动的热度，并且更多地吸引年轻人的关注，国际奥委会在巴黎奥运周期创办了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创立这一赛事呢，也是奥林匹克运动改革路线图奥林匹克2020+5议程当中一项重要的举措。据悉，本届赛事将落地上海西岸，该区域呢正是上海一江一河世界级滨江区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上海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申办2028年奥运会资格系列赛是基于2024年该项赛事的成功经验，希望呢进一步的构建青年和城市双向赋能的全球盛会，坚持城市因青春而绽放的理念，让年轻化潮流化的城市运动深度地融入日常，培养忠实的观众和爱好者，同时以青年、城市、创意、活力为愿景，通过赛事和城市体育派对激发青年和城市双向奔赴的活力。

新政速响，根据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共8章77条，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一是明确总体要求，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明确行政复议机关、行政复议机构工作职责，强化履职保障，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二是细化申请行政复议规定，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对如何确定行政复议申请人、被申请人作出细化规定，细化行政机关未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明确对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等适用行政复议前置的具体情形，对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共同作出的行政行为等特殊情形的行政复议管辖作出细化规定。三是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细化被申请人自行纠正违法行政行为程序，规定行政复议委员会的组成和履职要求，明确提及审理的具体情形和程序，增加合并审理制度，完善调查取证方式，细化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完善行政复议决定制度。四是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规定行政复议机构在行政复议工作中发现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实施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可以制作行政复议建议书。

0: 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来关注一则暖评，从种一棵树开始。今年春季，请到民勤种棵树公益志愿活动持续升温。2025年，有4.1万名志愿者栽下152万多株杀生植物，压杀面积逾4000亩。截至目前呢，今年累计参与人数超过4万人次，更有志愿者扎根当地，投身生态事业，成为新村民。在贝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包围的小城民勤，青春与绿意的双向奔赴，精彩上演。辗转乘火车、汽车，最终呢徒步深入到沙漠腹地，吃大锅饭，住大通铺，上厕所只能去旱厕，交通不便，条件不佳，但是年轻人们却前赴后继，甚至相约明年再来。民勤种树何以圈粉年轻人呢？答案藏在沙海间。一名大学生志愿者感叹说，高中时我们在课本上学习过草方格的原理，亲自体验才知道原来治沙这么难。民勤的沙漠是无法快进、无法倍速的沉浸式课堂，铁锹挖坑每一次发力，风沙迷眼每一次刺痛，都让生态保护从宏大叙事变为可感可及的亲身实践。纵然千万次感叹治沙不易，但是唯有真的到了这里，在一次次弯腰下蹲挖坑栽苗填土和浇水中，才能够读懂一丛丛绿意背后挺立的身影。从种一棵树开始，生态治理便不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脚下的泥土，手中的树苗，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责任与担当。答案藏在人群中。在治沙基地，所有志愿者都认识仲林哥。仲林呢是返乡治沙的青年带头人，从最初种下500棵树苗几乎全部死亡，到如今几千

的公益林在沙海中铺展开来，他用青春在沙漠写下了一封浪漫情书。故乡是什么样的面貌？农田里、直播间里、非遗工坊中、村小的讲台上，越来越多的九零后、零零后用知识技能反哺故土，雕琢着乡村的新风貌，点亮乡村的未来。对脚下土地的热爱是共同的情感，牵引着人们从离去到归来，变思念为行动，写下与村共同成长的篇章。答案也藏在时间里。种树教会人长期主义。一名志愿者在留言簿上写道：我种下的这一株梭梭树会在风沙中挺立，替我守护着这片土地。我相信有一天，眼前就能够变成一片林海。内蒙古阿拉善盟一亿棵梭梭的项目呢，已经走过了13个年头，种植沙生植物不计其数。在福建漳州的滩涂上，志愿者们将一株株秋茄等红树苗植入到淤泥中，为沿海生态屏障增添着新绿。从西北沙漠到东部海岸，勇担使命、不畏艰辛、久久为功的精神落地生根，化作春天的事业。从一棵树到一片林，需要时间的沉淀和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这是生态治理的规律，也是事业发展的逻辑。有人说，种一棵树是践行浪漫主义最朴素的方式，它意味着改变，意味着新生，也意味着长久。通过种树，年轻人不仅播种绿意，也把对未来的信念种在心里。一棵树的力量或许微小，但是千万棵树连成林海，便能够锁住风沙。一代人的时间或许短暂，但是一代代人接续奋斗，就能够让大地永葆生机。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直通、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Just remember to you home again. You belong.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4: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5: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6: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5: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4: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7: 爸爸，
8: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4: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9: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路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鄂一俱乐部。
0: 一张交通广播。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2: 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我们来关注目前在西陵二路，西陵二路的东山大道与西陵二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呢，目前上行的方向，也就是往长流花园体育场路的这个方向呢，目前稍微有一点点的排行，那么也是交通压力有点大，大家在经过这一路段的时候呢，要稍微多一点的耐心。好，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交通路况如何呢？好，目前我们看到在城东大道万年村这个附近哈，目前南苑以及三苑啊这个路口呢，确实是常态的交通压力有点大，大家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需要有一点的耐心。城区的其他路段小街小巷目前稍微交通压力有点大，那主干道的交通压力呢暂时还好。关注一下国贸门口，国贸门口在达美乐披萨这个店门口哈，目前交通压力有点大，位置是在东山大道上，那么从西陵一路往云集路方向去的去向的这个车流呢，目前稍微有点大，大家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有点耐心，缓慢通过。好，目前城区的交通压力并不是很大，大家放心出行。稍后时间来关注我们今天的鄂一俱乐部。
1: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3: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1: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3: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鄂一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琴。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0号周日，农历的3月24。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呢，我市是暂别阴雨啊，转为多云到晴的好天气，阳光灿烂，气温迅速回升，最高温度呢大部分在27到29摄氏度，体感是温暖舒适，非常适合户外活动。预计未来3天时间，我市将迎来一段晴好天气，是以多云到晴为主，气温会逐日的攀升到高，低气温呢是14到18摄氏度，最高温将达到29到32摄氏度。恍如初夏，洗晒啊出行都非常的适宜，但是呢阳光强烈，所以呢大家要注意一下紫外线，特别是中午前后这个紫外线是比较强的，外出呢请您做好防晒的措施，并且呢女孩子要注意及时的补水哦。另外这样的天气呢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早晚特别是体质比较虚弱或者是对于温度的变化比较敏感的朋友，别忘了适时的增减衣物。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晚间到明天，也就是到明天11号是白天多云到晴天，最低温度13到15度，最高温度29到31度。10号的夜间到11号的白天多云到晴，最低温度14到16度，最高温度30到31。而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呢是多云到晴天，最低温度是17到19摄氏度，最高温度在30到32摄氏度。

0: 家人们，当代人护肤真的是太不容易了，特别是我们女孩子啊，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精神的状态。像现在呢，气温回升了，大太阳天儿，再加上呢，我们的生活节奏现在不一样了，很多朋友天天熬夜加班，压力呢非常的大，所以这小脸呢就显得又油又暗沉，毛孔啊粗的，能插秧了。化妆的时候卡粉呢卡到斑驳，卸了妆连自己都不想看，忙完了一天浑身疲惫，洗澡用的沐浴露要么呢假滑紧绷，要么洗完怎么没香味呢，连放松的心情都没有了。今天1059主播甄选，我们给大家带来福利组合，直接解决从头到脚的烦恼。没错，就是这款 SK2 神仙水230毫升装，还直接的赠送给你欧舒丹的樱花沐浴露。大家会问是不是零期呀？不是的呢，有效期到2026年的11月份呢。虽然说呢，日子隔得还很久，但是呢，价格却是零期福利价，自用啊巨合适，囤一两套慢慢用完，完全是不慌的。重点说一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组产品啊 ，SK2 的产品啊，是韩国免税店的正品，正规的渠道供货，还附带着光谱检测报告，上脸上身都很放心，完全的符合相关的监管要求。我们先来说它的明星产品神仙水吧，熬夜党、通勤党必冲。平时呢，你的脸容易出油、暗沉，早上洗完脸涂一点，清爽不黏腻，上妆再也不卡粉。换季的时候皮肤粗糙紧绷啊，用这个 SK2 的神仙水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这款产品呢，你不用费心思去搭配其他的产品，懒人咱就直接的闭眼冲。更为惊喜的是送给你欧舒丹的樱花沐浴露了，当你每天下班累到不想动，挤一点呢，哎，它就能够出绵密的泡沫，涂在身上，哎，感觉非常的好，洗完了以后呢，身上清清爽爽的，没有一丁点假滑感，还带着淡淡的樱花香，连香水都省了呢。这久坐党啊，身上容易什么？对，干燥起皮。马上呢，咱们又要开空调了，这空调房里面很多这个肤质的朋友都是容易假干的。那么这款产品洗完了，软软嫩嫩，洗澡啊都变成了放松的小小仪式感了。总之，不管你是经常的熬夜，还是皮肤状态不稳定的姐妹们，注重身体的护理。如果你是一个非常非常精致的宝子，那么这一套 SK2 的产品真的很适配。要知道呢，我们平时单买一瓶神仙水啊，都要大几百块钱。现在呢，一套啊只要299，还能够退货包运费，有品质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就这么说，不用多纠结了。如果说你想省钱，用点好东西，闭眼就入，囤货党呢，快速冲上前来。怎么买呢？其实很简单的，进入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商品 SK2 神仙水就可以下单喽。在我们这种天气即将到来之时呢，各位大家准备了满399减20、599减40的大额优惠券。怎么买？添加客服可以领取这个大额优惠券，然后你再来买更划算哦。
1: 俱乐部，下班新鲜事儿。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恶意俱乐部，想跟我们互动，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啊，宜昌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呢是周末，周末的时候你在干嘛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周末的时候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安排呢？如果说没有，听听我们的今天的恶意俱乐部周末版呢，相信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非常好的体验和开心的感受的。稍后时间呢，给大家继续进行我们的恶意俱乐部，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吧。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欢迎来收听宜昌交通广播，我是主播李晴。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路况，依然是在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路口，在西陵二路从东山大道往这个东山方向去的这个路口呢，目前的排行压力还是有点大哈。从西陵二路到体育场路这一段，大家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稍微有点耐心。今天呢是周末的晚高峰，很多朋友呢可能有出行的这个计划，或者此刻呢正在出行当中。那目前的城区的主干道就是西陵二路的这条主干道辅路以及下穿通道，那这一块呢稍微有一点点的排行压力比较大。在东山大道上依然呢是老位置，在国贸附近的交通压力稍微有点大，不过呢暂时还没有形成拥堵，所以呢大家路过此地的时候呢多一点耐心，慢慢通过就好了。那么其他的地方依然是港岸路附近啊，这是港岸路附近因为修这个建设的原因，所以呢是日常的一个状态。那么大家在经过这一路段的时候呢，依然是稍微有点耐心，缓慢通过，注意安全。那么其他的路段呢，暂时还没有形成大的交通压力。我们关注到此刻有一个路段，就是在沿江大道环城北路往西陵一路往环城北路去的这个沿江大道的这一路段，目前呢排行的压力微微有一点大，大概要经过1到2个红绿灯可以经过这一路段。好，其他的城区主干道没有明显的交通压力，大家呢出入平安，缓慢行车。
6: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今天呢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星期天哦，今天呢是母亲节，在这里呢祝愿我们的妈妈们节日快乐。从母亲十月怀胎到孩子咕咕坠地，从幼年到青年，从中年到老年，妈妈是我们最亲爱的人，是她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许多许多的爱，那爱真诚、温暖、美好、无私。所以不论多大呢，我们都是妈妈眼中闪闪发光的孩子，妈妈呢也是我们心目当中恒久不变的温暖。妈妈我爱你，是不是你最想对妈妈说的话？希望今天以及往后的每一天，妈妈们都能够健康开心，永葆青春。送给妈妈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欢迎收听，这里是鳄鱼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主播李晴，告诉大家一条出行的资讯啊。城区有六条公交线路呢，恢复了环城南路的运行。以上是公交公司发布公告，从2026年5月11号起，2路、B6路、12路、B18路、30路、B34路，一共是六条公交线路恢复了环城南路的运行。那步行街往东门方向的站点呢，恢复了正常的停靠；步行街往沿江大道方向的站点暂时不停靠，待施工结束以后恢复停靠。具体如下：二路，也就是双向。都恢复了环城南路的运行，往十字岭路方向呢停靠在步行街站，往京五一建材城的方向暂时不停靠在步行街站，待施工结束以后恢复停靠。B6路往三峡果蔬方向恢复了环城南路的运行，暂时不停靠步行街站，待施工结束以后恢复停靠。12路往学院街方向恢复环城南路的运行，仍然以学院街站点为终点，暂不停靠在步行街站，待施工结束以后恢复停靠。B18路往大树湾公交首末站的方向呢，恢复了环城南路的运行，暂时也是不停靠步行街站，也是待施工结束以后恢复停靠。30路往九安城方向恢复环城南路运行，也是暂时不停靠步行街站，施工结束以后恢复停靠。最后呢是 B34路，这一趟呢是往夷陵新都的方向恢复环城南路的运行，恢复停靠步行街站。如果搞不清楚或者有疑问呢，市民朋友您可以拨打公交服务热线07176855118 68551118来咨询。
2: APP 卡死了，
3: 重启。
2: 电脑死机了，
3: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3: 重启。
4: 有的事一旦发生还是没法重启，
5: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6: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1: 天气热了，你知道吗？有一种小飞虫飞出来了。这种小飞虫呢，真的是让人恼火呢。宜昌常见的白蚁啊，开始纷纷飞了。白蚁品种在宜昌呢，常见有这个一些种类，比如说分飞习性的黄胸伞白蚁。这种白蚁呢，一般在每年的3月份，在天气转暖的时候，在气温达到20摄氏度的晴天，在上午的9点到下午3点之间会进行分飞。这黄胸伞白蚁有翅成虫啊，它的分飞盛期是集中在4月下旬到5月上旬，大多数会在上午10点到中午1点来进行分飞呢。发生在温暖的雨后晴天，常常在中午12点到下午2点进行。黄胸伞白蚁、有翅成虫和台湾乳白蚁啊，这两种需要重点关注。一般呢，在4月下旬到6月底，分飞的时间是在晚上7点左右。台湾乳白蚁、有翅成虫，我们叫它黑翅土白蚁。它呢，在每年的3月份在巢内出现，在5月下旬到6月下旬的时候呢，就分飞了。那么根据观察，一般来说在傍晚5点到8点，气象条件适宜的时候，它会进行分飞。黑翅土白蚁、有翅成虫，这种白蚁呢，其实在宜昌呢也是常见。以上是住新局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们，白蚁啊，它不咬人，它也不携带病菌，所以说大家无需紧张害怕。但是大家知道白蚁它对什么有害呢？就是对家里的这个门框啊、木门框啊等等，这样一些包括它的那个腐蚀性呢，会对建筑的结构造成一些危害。所以呢，在白蚁纷飞的时候，咱们还是应该做好一些应对措施，比如说呢，关好门窗，拉上窗帘，防止白蚁有翅成虫趋光飞入到室内造成隐患。如果说大家家里面要是发现了白蚁怎么办呢？大家可以联系一下专业的防治机构去治理，千万不要自行的喷杀，因为自行的喷杀呢，它会惊扰白蚁种群，造成扩散。县市区的白蚁防治机构名单是这样的，就是在城区是宜昌市的城市改造服务中心，电话是67454056745405，大家记好这个电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欢迎收听，这里是鄂一俱乐部。您现在听到的是宜昌交通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哦，这时段西林二路的压力明显的是增大了。目前呢，穿越东山大道的西林二路这一段快速路哈，双向的交通压力都会有点大。但是呢，显然交通压力稍微更大一点的是从沿江大道方向往东山大道方向的这一段。那么穿过了东山大道的这个高架桥之后呢，往看一看往东山方向往城东大道方向的也同样是存在着一定的交通压力。那么此刻呢，如果说你是想从江南方向往江北方向去在西林二路上行驶的司机朋友呢，就要有一点点排行的这个心理预期准备了。好，咱们再来看国贸大厦这一段路，这个时候快到饭点了是吧，所以交通压力呢也是大了起来。特别呢是东山大道在国贸这一侧，那目前呢进出地下停车场的这里的这个交通压力是在增大当中的。大洋百货门口的交通压力呢也是在增大当中，所以呢目前在宜林大道上面大洋百货这一侧行驶的司机朋友也要有排行的准备。好，城区的主干道的交通压力呢，目前就是西林二路和东山大道以及宜林大道上有一点压力。那么东山大道我们发现从西林一路往云集隧道这个方向，这一整段路呢都有排行的压力了。大家在经过云集隧道的这个红绿灯路口的时候，我估计得有两个红灯才能够经过了。我们稍后时间呢密切的来关注路况的变化。接下来时间啊，想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个运输体系。大家都知道我们宜昌呢有一种运输体系叫翻坝。是的，翻坝呢是为了更好的把长江流域的交通的这个压力呢分流，同时呢也是为了保障黄金水道有序的运转。三峡翻坝运输体系正在加速建设，长江黄金水道将会书写着新的物流故事。秭归港到宜都港这一段约68公里的运输线是水供水翻坝转运模式的典型的实践。从水路上岸经过高速公路翻坝，然后再回到水路，这一趟趟跨越两坝的物流接力正在长江黄金水道有序运转。随着三峡翻坝运输体系加快建设，从宜昌登船或者转公路或者换铁路或者用管道，长江黄金水道开始书写新的物流故事。近日在秭归港呢清晨的薄雾当中，名誉2206号货轮载着280个集装箱从重庆而来，缓缓驶向秭归港锚坪27/3号泊位。岸上有两台红色的岸桥早已经就位了，操作员呢将吊具缓缓地降到集装箱顶，指示灯一亮起升，小车横移下降，集装箱被准确地提取出来，稳稳地落在下方等候的集装箱卡车上。一辆车装满了，下一辆车立刻接了上来，满载的卡车径直地拐上了江南翻坝高速，绕过三峡大坝、葛洲坝，不到一个小时就抵达了大坝下游的宜都港。在坝下宜都港，名誉2301号货轮上的292个集装箱下了船，经过翻坝高速运到秭归港，搭载着名誉2206号货轮又发往重庆。这个就是翻坝运输。那么翻坝运输呢，就是在长江水运受限的时候，水路运输货物改由公路、铁路等其他的方式转运过坝。以前过船闸呢，等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是常事儿，船员心里急得像猫抓。现在呢，走秭归翻坝，船期起码节省了一个星期以上。那么这一趟呢，就有200多个集装箱从重庆四川下来，还能够带200多个集装箱回重庆，效率翻倍。名誉2206号船长徐传厚说，他的感慨呢，也牵出了无数长江船员的共同的记忆。其实三峡船闸呢是2003年通航的，通航以来呢过闸的需求年均的增速就超过了15%。在2011年的时候，三峡船闸的货运量首次突破了1亿吨，提前19年达到了设计通过能力。在2025年的时候，三峡船闸货运量达到1.7亿吨，创下历史新高。
秭归县三峡翻坝物流产业园管委会负责人打个比方说，长江黄金水道不能够因为带闸变成了长梗阻。我们这个港口呢，距离三峡大坝仅仅只有8公里，是一个天然的转运节点，就相当于说三峡物流通道的一个调节器。其实这个翻坝转运呢，并非是一件新鲜事儿，但是呢，集装箱的翻坝之路呢，却走过了整整的6年时间。2019年的6月18号，三峡翻坝物流园以翻坝的方式，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批集装箱货物。集装箱最大的好处就是不挑食，玉米、化肥、汽车零部件都能够装，从产地到客户呢，实现门对门服务，损耗小，效率高。当年现场工作人员回忆说，那个时候呢，大家对翻坝还比较陌生，货主呢是担心成本，船东呢又担心衔接，一切的方式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时至今日啊，情况大不相同。自2025年12月30号秭归毛坪港3个多用途的泊位试运行以来呢，已经是累计完成了集装箱吞吐量1381标箱，上行运输化工原料、食用油等等，而下行运输呢，橡胶、成品纸等等，已经形成了良性的对流运输。另一个高效的运输案例是来自于大宗的散货翻坝运输。今年的3月9号，有一批1000吨级的化肥原料从秭归港的水供水翻坝出海，货物呢从川渝水运到秭归，卸船以后经过江南翻坝高速，又运到宜都港，再装船直抵江苏镇江。货主评价说，以前呢过闸的时候我们要等，化肥容易受潮，船期呢又延误，都是损失。现在啊，走翻坝时间可控，心里又踏实了。宜昌港务集团秭归港分公司生产业务部负责人赵俊涵指着忙碌的吊机说，货物在这里卸货以后，走公路转运到宜都港，整个流程是无缝衔接。船东们也算过账，节约的时间成本可以覆盖翻坝增加的短途运费。其实翻坝运输并非没有遇到困难，最核心的问题呢，依然是物流的成本。根据宜昌港务集团的测算，当前呢，集装箱水供水全程转运成本约1500元每20尺箱，和直接过闸相比呢，翻坝增加了公路的短驳费用，整体的成本偏高。而对于高附加值的像电子产品、生鲜冷链，还有紧急的零部件，客户愿意为时间买单。而对于大宗散货、低附加值的货物来说呢，其实很难完全通过市场化的方式选择翻坝这种运输方式。一位长期从事长江物流运输的业内人士坦言说，如果说要提升物流效率，那么创新可能呢会为这种运输方式呢注入制度性的动力，这也正是当前啊翻坝运输需要政策引导和补贴支持的一个原因。目前呢，宜港集团和重庆民生轮船等等企业合作，采用的是上下对翻、双向对流的高效的运作模式，那么通过规模效应来摊薄单箱成本。宜昌市港航建设维护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翻坝其实不是要替代船闸，而是在船闸能力饱和或者说检修期间提供一种高效补充。我们的目标是构建水供水、水铁水、水供等等多种模式并存的多式联运体系，让市场根据时效和成本去自主的选择各种方式。5月6号，在秭归港毛坪2期码头后方，有一条钢铁巨龙正在延伸。三峡枢纽毛坪港疏港铁路秭归段已经转入到站后施工阶段，预计呢将在年底达成试运营的条件。这条服务三峡翻坝转运的核心的货运铁路建成以后啊，川渝地区的货物经过长江水运到秭归港，然后呢在港口起泊上岸，直接的就转运上火车，构建起水铁供多式联运新格局。
不仅如此，咱们宜昌市正在推进三峡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加快建设集水运加铁路加公路加管道于一体的三峡翻坝运输体系。目前江南江北翻坝高速已经建成通车，毛坪港、白洋港等港口呢已经开港运营，毛坪港呢疏港铁路江南城

成品油翻坝管道也正在加快建设。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推进，翻坝运输将会在施工期发挥关键的分流作用，并且呢，在新通道建成以后啊，作为一个常态化的补充，共同来服务长江黄金水道物流运输的高质量发展。

0: 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姐妹们日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肌肤容易状态不稳，眼周也容易。

0: 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现在到手只要699元包邮。这个囤货组合真的太实在了，喜欢的姐妹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赢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哦！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节目。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是在长流路上啊，长流路体育场路这一段。那么体育场路上，我们看一看目前。好，目前呢是在这个龙虾，这个华翔虾店，龙虾店这个路段交通压力是比较大一些的。那么方向呢，我们看一看。方向呢是从长流路往体育场路的方向，那么这个路段的交通压力相对来说呢，可能是因为周末晚高峰或者说正式饭点的缘故，所以呢这条路上目前看到的车辆是比较多一些的。大家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如果说你是要去龙虾店消费啊，或者说是在这个路段上想要停车，我估计呢您得花心思找一找停车的地点哈。我们再来看一下上个时段我们说的这个西陵二路交通压力比较大的情况有没有改善呢？啊，我们看到并没有改善，而且呢，目前西陵二路的交通压力更大了一些。从三江方向，往东山大道方向，那么这一条路线上呢，可以说是全是车排满了。那么所以说，大家目前是从江南方向往江北方向行驶，经过智济长安大桥的时候，前往西陵二路快速路这个方向，那么大家呢要耐心一点哈，因为呢，这个西陵二路快速路目前的交通压力确实是比较大一些的。再来看一下宜林大道 CBD 这一圈这个街区啊，目前的交通压力都是比较大。川汉路以及川汉二路宜林大道这个合围区域 CBD 的合围区域交通压力都是比较大一些的。顺带着看，连小街小巷的交通压力呢都是比较大一些的。汉一路中央大街，也就是川汉路，目前往西陵二路方向，西陵二路往这个，我们看一下，这条路是西陵一路方向，目前呢都是在排行当中。在东山大道上面，国贸路段的目前交通压力相对还好一点，相反的交通压力大的是往云集路的方向啊，这一路段东山大道往云集路方向，在隧道口这里的交通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大家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要耐心等候一些了。东山大道从这个隧道往西陵二路方向，这里呢稍微有一点排行，不过呢不用担心。好，目前的交通压力呢主要还是集中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以及 CBD 商圈这一带，那么大家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缓行，注意安全。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5: 人生最大的哲学问题不是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而是我今天下班吃什么。
6: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南爱米，北爱面，沿海人民爱海鲜。
5: 熏肉腊肠、烧鸡烤鸭、砂锅瓦罐、小面包子、蒸饺。
6: 我家附近，
5: 上班附近，
6: 学校附近，
5: 我公司附近，
7: 有什么好吃的？
6: 回家路上很好吃，先吃饭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 什么好吃呢？周末心情好，如果说你还不知道吃什么，那么打开微信小程序幺零五九主播甄选，寻找宜昌实力派，

给你灵感。食，食物的食，力，力量的力。先给大家推荐一个老渔翁鲜鱼工厂。如果说你想吃咱们宜昌的最美味的鱼啊，实惠又下饭，那么就到港窑路的这家老渔翁鲜鱼工厂。店里装修简单明亮，空间呢特别宽敞，朋友们小聚家庭吃饭都挺合适的。而且呢，他家的菜分量是真的足，量大管饱还实惠。特别是宜昌的风味木姜子鱼啊，这个味道融合的特别好，辣度比较温和，吃着特别开胃。鲜花椒的口味呢，也很适合秋天养胃。虎皮鸡爪炖的是软烂入味，入口即化，辣度是刚刚好。小酥肉、烧茄子，这些家常菜也很在线。据说呢，现在还有50抵100、100抵200的菜品券。小程序咱们就搜1059主播甄选就能购买。如果说想吃鱼啊，这家可以冲啦。好，再给大家来一家这个火锅吧。这个火锅呢，也是咱经常去吃的烂兄弟鲜菜火锅。如果说你想吃地道的重庆火锅，那么这家烂兄弟呀鲜菜火锅你可以安排上了。这家店呢是中式装修，大气接地气，坐进去你就觉得暖暖的。而且呢，他家还是明档的厨房，哎，也就是说呢，你坐在餐厅里面你就能看见师傅备菜，你吃着就特别放心。而且呢，锅底啊是正宗的重庆的麻辣重辣的这种重庆味儿，越煮是越带劲儿，吃着是超过瘾。去这家店咱们要吃点啥呢？必点的就是鲜切牛肉啦，纹理很漂亮，涮完呢是细嫩又滑口，鲜鸭血软嫩入味儿，煮久了也不会老，毛肚呢是颗粒分明，脆弹有嚼劲儿。现炸的酥肉外酥里嫩，椒麻鲜浓，一上来啊你就会抢着吃。重点还有什么腊肉丁丁、土豆饭、红糖米酒、汤圆，还有泡菜，这些都是免费的。特别呢是给您推荐他们家的红糖米酒汤圆，真的是又鲜甜又浓郁又解辣又治愈，脑花和南瓜呢也很值得一试的。烂兄弟现在是有50抵100的菜品券的，数量有限，小程序呢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快来抢购吧。好，如果说你们家要请客啊，要宴请的话，也给你推荐一家叫参谋宴品鲜餐厅。这一家呢环境好，又适合聚餐宴请，推荐五家港这一家参谋宴。店里环境是清新雅致，另外呢还有不同景观的包间，不管你是朋友小聚、小型宴请都非常合适。菜品呢也是口味在线，分量呢也是够实在，清蒸多宝鱼鲜嫩入味儿，完美的保留了鱼的鲜味儿，秘制的酱排鸭香辣够味儿，藤椒肚条麻香浓郁，口感脆爽，牛筋炖甲鱼火锅汤汁醇厚，越煮越香。地址挺好找的，就在五家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旁边，江山多交1-1号。这一家参谋宴品鲜餐厅现在呢也有50抵100的菜品券。怎么买？同样呢是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购买。聚餐安排这一家呀准没错。

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2: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5: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4: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5: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4: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

0: 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2: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1: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3: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1: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能开吗？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1: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5: 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6: 就喝了一点。
4: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5: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那么上一时段我们说到的西陵二路的这个交通压力的出现呢，此刻没有缓解啊。目前的压力呢依然是从江南方向往江北方向，在西坝岛的上方，以及呢从这个东山大道然后往城东大道方向，这两段呢比较集中的这个压力呈现。那么希望大家目前呢从江南方向往江北方向走智济长安大桥走西陵二路的时候稍微有点耐心。目前我们看到国贸区域以及 CBD 区域的交通压力依然存在，但是呢略微有一些减轻啊。如果说大家想要在国贸大厦或者 CBD 的这个地下停车场停车的话，停在入口处哈，停留超过五分钟，那么就说明这个地下停车场可能已经接近饱和，那么大家呢可以寻找其他的城市停车场来停车。城市主干道上的交通压力呢集中是还是在 CBD 区域、国贸区域以及西陵二路的双向。那目前呢在港澳路区域的这个交通压力呢依然存在，略微有一些减缓，那么大家在行驶的路上呢一定要注意安全，缓驾慢行。
9: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8: 我们给大家带来一则健康提示：70岁的李阿姨在处理海产品的时候，不慎被鱼刺扎伤了左手的中指。受伤以后呢，李阿姨仅仅是做了简单的冲洗消毒，并没有重视这一处小伤口。殊不知啊，潜藏的隐形的杀手已经悄然入侵了。短短一天时间，李阿姨病情急剧恶化，她的左手呢就像充了气一样的开始肿胀，然后疼痛感非常的剧烈，红肿的范围持续蔓延到了手腕的部位。随后呢，李阿姨突发高热，最高体温达到39.7摄氏度。家属觉察异常之后紧急送医，结果显示呢，患者啊白细胞数值、全身的炎症指标显著升高，提示李阿姨的身体重度感染。随即呢，患者就被收治在上海市第6人民医院感染病科，接受专项治疗。入院以后呢，给李阿姨做检查呀，感染病科的医护团队高度怀疑李阿姨呢是感染了创伤弧菌。创伤弧菌呢俗称食肉菌，它是一种海洋的高危致病菌，起病急，致死率非常的高，如果说救治不及时，极其容易引发肢体的坏死、脓毒性的休克，严重的时候还要截肢来保命呢。相较于普通的创伤弧菌感染病例，李阿姨的救治难度大幅的升级了。因为李阿姨她本身有基础病，她有心脏瓣膜置换、心脏起搏器植入的手术史，需要长期的服用。

抗凝药物，同时呢他又合并糖尿病，入院的时候呢就因为这个菌的感染已经诱发了糖尿病酮症，然后呢这个重症感染呢又有心脏基础的疾病啊，再加上糖尿病啊三重高危的因素叠加，让他随时随地可能出现脓毒性的休克、心力衰竭、伤口出血不止等等致命的并发症，生命是岌岌可危啊。在上海六院经过两周的全力救治啊，目前李阿姨的体温呢是恢复正常了，手部的肿胀也完全消退了，创面的愈合也比较好，全身的炎症指标、血糖指标趋于稳定，可以说彻底的脱离了生命危险，顺利的康复出院。此前呢，其实有那个疾控中心发表过科普文章来介绍有关于创伤弧菌啊，创伤弧菌呢它是天然的存在于温暖的海水、河口水域，同时呢它附着在鱼、虾、蟹、贝类身上，尤其贝类呢，尤其是牡蛎身上，这个创伤弧菌特别多。在四月到十一月的时候，创伤弧菌繁育非常的活跃，在水温比较高的夏秋季节，繁殖的速度最快，致病的能力也最强。因为呢，常常存在于海水、海底的沉积物以及各类的海鲜体内，所以呢，它又被称为是海洋弧菌。它是一种啊，对人体危害非常大的条件致病菌，如果说在感染之后的48小时以内没有接受规范治疗，死亡率就会超过 50%。 如果说在72小时的时候还没有干预，死亡率呢就接近100%了。所以呢，人们在平时啊要高度警惕处理海鲜的时候潜在的一些风险。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这种病菌是通过什么途径感染的？感染了以后，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我们又该如何来预防？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病菌感染的途径。这个病菌感染的途径当然是伤口接触的，这是最常见的感染方式。因为我们人体的皮肤，当它存在破损、伤口溃烂的时候，直接接触海水或者被海鲜划伤、扎伤，或者处理生海鲜的时候被鱼刺、虾须或者贝壳刺破皮肤，细菌呢就会迅速的通过破损处侵入到皮下组织和血液，短时间就容易引发严重的感染。第二种是消化道的感染，当你吃生的、半生不熟的、没有彻底加热的海鲜，尤其是生吃贝类，海鲜呢，上面附着的这些细菌就会通过消化道进入人体，引发肠道感染，严重的时候就会侵入到血液当中，发展为败血症。感染之后，我们的人体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典型的症状呢？首先要说，创伤弧菌感染发病非常的快，潜伏期短则数小时，长也长不过48小时，症状就会快速加重。主要分三类，第一个是局部组织感染，感染部位会出现剧烈的疼痛、红肿、发热，快速的出现水泡、血泡、瘀斑，进而呢发展为坏死性的筋膜炎，皮下组织、肌肉都会快速的坏死。所以说呢，我们又称这种细菌是典型的这个食肉菌感染，病变的范围还会不断的扩大，然后呢它可能会引发原发性的败血症，这个是最致命的类型。细菌呢快速的进入血液，大量繁殖，引发高热、寒战、头晕、血压骤降、感染性的休克，短时间内呢出现多器官的功能衰竭，所以呢病死率非常的高。比较轻微的也要算是急性的肠胃炎啦。这个急性肠胃炎大家都知道，表现为腹痛、腹泻、呕吐、恶心。急性肠胃炎一般来说没有生命危险，多见于健康人群的消化道感染之后出现的症状。那么日常呢，我们在处理一些这个所有的生鲜呐、海鲜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做到以下几点啊，我们就可以大大的降低感染的风险，去预防感染创伤弧菌。首先呢，我们要杜绝生吃海鲜。所有的鱼、虾、蟹、贝类都要彻底的煮熟、煮透之后再来吃。
第二个注意事项就是处理生海鲜的时候，咱们要佩戴加厚的防水手套，避免被划伤、被扎伤。第三个要注意的防范关键措施就是，当你的伤口皮肤上有一些这个陈旧的伤口，或者是湿疹呐、溃烂呐，也就是说你的皮肤有开放性的伤口的时候，你不要接触海水，也不要去触碰生海鲜。第四个就是，如果说你在处理海鲜的过程当中不慎呢被海鲜扎伤了以后，立马就要用大量的清水去冲洗，及时的去消毒。如果说伤口快速的红肿起来，疼痛加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做的第一个事情就是马上去就医。今天说的这一件事情啊，李阿姨的左手被海鲜一些这个尖锐的部分刺伤了以后呢，感染了海洋性的这个创伤弧菌，然后呢造成了生命的一个威胁。还好啊，就算是这个抢救及时，经过2个星期的急救哈，终于把李阿姨的生命给抢救回来了。所以大家呢，真的是不能够小看这样一些小小伤口的感染，很有可能引发身体的系统性的大崩溃。希望大家呢，注意身体健康哦。

0: 要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想吃实在又过瘾的牛肉，这家真的可以冲。万达路这家重庆坨坨牛肉馆性价比超高，牛肉都是论斤卖，一斤只要78块钱，选的都是新鲜黄牛吊龙部位，切成大坨坨的，反复捶打腌制，煮好之后拿刀切开，就跟吃牛排似的，软嫩不柴，大口吃特别的满足。蘸料呢也很绝，烧焦酱香辣够味儿，香油蒜泥醋也是经典搭配，锅底啊超多选择，麻辣红锅呢是正宗重庆味，香而不腻，虫草花菌汤里啊还添加了苹果，喝汤啊超级清爽，番茄锅呢也很开胃。除了牛肉，芋头打底的鱼火锅呢也不能错过，脆爽入味，糖醋里脊、小酥肉这些炒菜呢也都很在线，现在还有50抵100菜品券，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就能买，爱吃牛肉的朋友赶紧安排上。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我们看到新2路快速路上的交通压力呢有所缓解了。目前从江南往江北方向，在西坝岛的上方的这个路段，目前的排行已经不见了。目前的排行呢还是集中在这个大洋百货上方的新2路快速路这一路段，但是呢排行的队伍啊明显的已经变短了，所以呢大家目前在经过新2路快速路的时候，效率可能会高一点点。国贸大厦的合围区域，从东山大道到西陵一路这个折角呢，目前的交通压力还是很大的。

0: 方向，从云奇路往西陵一路，从西陵一路往东山大道，那么这个交汇处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大一些。那么大家在经过这一路段的时候呢，特别是要停车哈，如果说排行了5分钟以上还没有能够进入停车场，那么说明停车场已经饱和了。那么希望大家呢就到附近的城市停车场去寻找这个停车位。再来看一下 CBD 附近，在川汉二路上交通压力是比较大一些的。夷陵大道呢，目前车辆在缓慢通行当中，在周末的晚上可能到了饭点儿，大家呢在经过这一路段想要找一个地方停车然后美美吃一顿呢，可能我们要选择就是一些比较空的停车场，然后走两步到你想要去的餐馆去就餐。那目前这个区域的交通压力总的来说呢不算太大，那么在大家在经过这个 CBD 门口的时候也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好，再来看一下城区其他路段有没有交通压力呢。体育场路上长流花园到西陵二路这一段这个路口呢目前的交通压力略微有一点点大，在排行当中。港阳路段呢确实也是目前交通压力也是还有点大，三医院附近哈，大家在行车的时候注意安全。好，这一路段的路况信息就这样。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家人们呐，当代人护肤真的太不容易了，现在呢又到夏天了，如果你是属于正在事业上升期的年轻人，那么难免不了是天天熬夜加班，压力山大，皮肤呢又是又油又暗沉呐，特别是那个脸呢毛孔粗的能插秧了，化妆卡粉卡到斑驳，卸了妆呢连自己啊都不想看它，忙完一天了浑身疲惫，洗澡用的沐浴露呢要么就是假滑紧绷，要么洗完了没香味儿，想放松一下的心情都没有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福利的组合，直接解决你从头到脚的烦恼，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款 SK2 神仙水230毫升装的，直接赠送给您欧舒丹樱花沐浴露，有效期到2026年11月份，临期福利价自用巨合适，囤一两套慢慢用完，完全不慌。重点说一下啊，今天带来的这组产品呢是韩国免税店的正品，正规的渠道供货，还附带着光谱检测报告，上脸上身都放心，完全符合相关的监管要求。神仙水清爽不黏腻，平时脸容易出油暗沉的，早上洗完脸抹一点儿，晚上睡觉前抹一点儿，上妆你就发现再也不卡粉了，换季的时候呢皮肤呢它的状况也可以好好的改善一下，用它不用费心思搭配其他的产品，懒人就是直接变冲。欧舒丹大家知道啊，都是大品牌了，那么送给大家的这一款欧舒丹樱花沐浴露，当你每天下班累到不想动啊，那么就用沐浴露去洗个澡吧，挤一点呢就能够搓出绵密的泡沫，洗完了以后身上是清清爽爽的，没有假滑感，还带着淡淡的樱花香，连香水都省了呢。久坐党身上干燥起皮，洗完了以后也能够软软嫩嫩的，洗澡就变成了放松的小仪式感。不管你是经常熬夜皮肤状态不稳定的姐妹，还是注重身体护理爱精致的宝子，这一套都适配，平时单买一瓶神仙水就要大几百，现在一套呢只要299，还能够退货包邮费包运费，有品质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不用很纠结，想省钱又想用好产品的就闭眼入，囤货党呢速速冲过来。怎么买？进入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商品 SK2 神仙水就可以下单了。五一即将来临，更为大家准备了满399减20、599减40的大额优惠券，想要的赶快添加客服来领取哟。
3: 感觉生活透不过气，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0: 哎，昨晚几点睡？

各位听众朋友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就到这儿结束了。在19点 ，FM 95.6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 105.9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1: 四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6: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3: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7: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3: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8: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3: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9: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1: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10: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11: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0: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11: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12: 2026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 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 9.99 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 1.38 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 1.34 万亿元，增长 11.3%。 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3: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4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 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 50.8%。
1: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4: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15: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14: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16: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硫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14: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三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

0: 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1: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3: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2: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二号发射工位射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5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6: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闪电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
5: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6: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场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见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1: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1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总台记者车立、张国亮报道。
7: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8: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璋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9: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8: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10: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8: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现

0: 通过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执效。
1: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3: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2: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3: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4: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6: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林内的一些景点、网红打卡地、森林公园等重点地段，在入山路口增设临时检查站，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用火。
5: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对国有林场和进山路口开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火网络，严管野外火源，同时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7: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这口是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8: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确保小麦活该成熟，提高产量。
9: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0: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9: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1: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

0: 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 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 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3天， 但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号，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 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 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套火炮系统。 另据乌克兰空军10号通报， 自当天0点起， 俄军用27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 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 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 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普京还透露，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 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3: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4: 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10号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随着红迪厄斯号游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游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 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游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游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游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 到11号进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游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
6: 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1: 其他国际消息， 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其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

0: 等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
1: 德国机场协会9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0: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9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08年。2008年，南拳妈妈一曲《下雨天》扣响华语乐坛的雨季记忆。Lara 梁心怡清透又充满爆发力的嗓音，将爱情当中的孤独和倔强化作倾盆雨声，淋湿了无数人的青春。下雨天凭借校园传唱度与情感穿透力，成为组合转型期的里程碑，也成为了南拳妈妈又一时期的代表作。这首歌是雨声与心事的双重奏。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直白的叩问瞬间将人拉入了潮湿的思念。跨越时光，这句歌词仍然是雨天社交媒体的刷屏金句，更是2024年南拳妈妈计划重逢演唱会万人泪洒现场的集体青春暗号。或许遗憾未散，但至少这场雨曾替我们哭过。若雨声有形状，大概就是此刻你听到这句歌词时想起的那个人的轮廓。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2: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5月9号，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黄健雄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全力以赴打赢防汛抗旱攻坚战，确保江河安澜、社会安定、人民安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主持会议。黄健雄指出，防汛抗旱事关全市安全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提高站位，紧字当头，牢固树立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防灾、减灾、救灾理念，认真落实三个不怕、四个宁可重要要求，切实做到面对责任要警觉、面对形势要警惕、面对问题要警醒、坚决抗涝、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政治责任。黄健雄强调，要突出重点、预防为主，紧盯山洪地质灾害，打好查、防、治、避、搬、救组合拳，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紧盯矿山矿区，重点整治地下矿山、地表水倒灌、露天矿山、高陡边坡及排土场失稳隐患，加强尾矿户安全管控，紧盯危化企业，落实九险九防措施，做到隐患排查全面覆盖、安全监管不留盲区。紧盯水利工程科学精准调度水库，抓好水库堤防、堰塘、闸站巡查管护，确保安全度汛。紧盯城乡内涝，突出下穿通道、地下空间、低洼路段等部位，落实抢排、交通管制和人员疏散等措施，实现大雨不积水、暴雨不内涝。紧盯在建工程，防范临时工棚塌掉、脚手架、围挡等设施坍塌风险，严防堰塞湖和深基坑积水引发溺水事件。紧盯旅游景区，强化涉山涉水景区安全管理，强化网红野景点、野营地、野泳点等重点区域管控措施，紧盯道路交通，全面排查整治高速公路安全隐患，加快推进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加强监测预警校应，确保快速到村、到户、到人，大力推进以人防、物防、技防为主的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备足备齐物资装备，打好有准备之仗。黄健雄强调，要严格落实责任，把防汛各项措施落实到每个岗位、每个点位、每个人员，要持续优化防办运行机制，强化军地区域上下游协同，形成合力，要认真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指令畅通，响应迅速，处置高效。陈鸿辉在主持会议时指出，各地各部门要从思想上紧起来，行动上快起来，要聚焦重点部位，开展常态化滚动式排查整治，坚决把风险化解在成灾之前，要加密预报频次，全面检验预警校应机制，确保电话能第一时间打通，人能第一时间叫醒，群众能第一时间转移。市领导张立新、燕元仪、徐伟莹、刘传刚、李昌清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形式召开，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设分会场。近日，全国长江生态文明志愿服务项目孵化基地正式授予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全国长江生态文明志愿服务项目孵化基地示范站称号。
1: 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位于萧亭区长江沿岸，是集宣传、教育、交流等功能为一体的长江大保护科普活动中心。基地以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长江、视察湖北为引线，通过展板及多媒体电子屏等方式，直观生动地展示介绍了宜昌在长江大保护工作中坚持生态文明理念融合、坚持绿色转型发展、巩固长江生态屏障、维护水体安全等领域的具体措施与成果。
2: 展馆分为大江奔腾、千年宏图、文明之光、绿色未来和长江之歌五个主题单元，共设有17个展区。基地内设有长江大保护沉浸式影院、全景沙盘和180度湖心屏等设施，为参观者提供了全方位的环保教育体验。
1: 基地自2021年4月24日正式开馆以来，累计接待参观游客及各类团体近7.3万人次，承办大型主题活动21场。2023年依托现有布局。

0: 对原基地进行了部分改造。作为长江大保护精神传播的载体，基地将持续通过展览、研学等功能，更加深入地向群众宣传环保理念，打造长江生态文明传播站、全民护江集结地，引领长江流域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这段时间，位于枝江百里洲镇的长江岸线生态廊道成了周边居民争相打卡的新去处。昔日的杂乱滩涂变身水清岸绿的滨水公园，成为江心洲上的绿色会客厅。五月的百里洲草木葱茏，清风拂面，刚刚建成开放的长江岸线生态廊道迎来不少体验者。人们行走在平整的透水步道上，远眺建设中的枝江长江大桥，在绿意盎然中欣赏一方山水。
1: 这个生态廊道呢，原来是杂树成林的地方，现在通过修建以后，绿树成荫，道路平整，是我们老年人活动健身的好地方，也是儿童玩耍的好去处。
2: 这边还修了蛮多休闲的一些设备，可以坐到看，那边看还有樱花树啊，特别漂亮。今天他们玩的特别开心，这边放风筝啊，特别好。
0: 曾经的荒滩变身高品质滨水公共空间，还有瞭望台、集装箱商铺、露天电影院等景观节点点缀其间。这份家门口的生态惊喜，来源于对长江大保护战略的深刻践行。项目建设坚持低干预、微改造原则，以精细化施工替代大挖大填，最大限度保留原有地貌。地表植物恢复则坚持适地适树原则，既美观又保证了成活率。
3: 选用水杉、垂柳、桂花、柚子等乡土树种，并注重植物的高低错落，营造出丰富的树相空间层次，保证滨水景观带四季有绿。
0: 据了解，这一项目是2025年长江经济带省预算内重点项目，旨在进一步提升长江岸线生态环境，完善百里洲公共服务设施。长江岸线修复不仅美了一方乡土，也将为江心洲的可持续发展增加动力。今天中午12:30，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顺利入模浇筑，南京关长江大桥北岸右幅16根桩基施工全部浇筑完成。大桥北岸主墩采用分离式承台群桩基础，左右幅各16根桩基，桩深12到15米，单根桩基平均浇筑方量约110方，需12辆罐车连续运输混凝土以保障施工。
4: G38旅游公路是我们的必经之路，为避免交通拥堵对施工造成的影响，我们采取早进场晚退场的方式应对。周末的时候，我们凌晨4点就开始浇筑，工作日是6点开始浇筑，保证了我们16根桩基按时间节点完成浇筑。
0: 按照施工计划，大桥北岸左侧16根桩基将于5月20号前完成成孔，6月初完成全部桩基浇筑。与此同时，通往大桥北岸主墩的1.3公里施工便道已完成硬化，为后续施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连日来，我市两大职业教育重点项目开足马力，建设者们抢工期、赶进度，全力以赴冲刺工程节点，确保今年秋季学期投入使用。
6: 在当阳市职教中心新校区项目现场，教学楼、实训楼等主体建筑已经落成，现代化校园轮廓清晰可见。200多名施工人员分散在各个作业面，有序开展路面铺设、绿化栽植、设备调试等收尾作业，力争6月初完成实体工程验收。
7: 我们已全面进入装饰装修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和室外景观工程的收尾阶段，目前累计完成项目总进度达到97%以上。
6: 该项目位于当阳高铁新城片区348国道旁，占地399亩，于2024年5月开工，建成后将成为当地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善的职业技术教育基地。同步提速建设的还有宜都市产教融合园项目，眼下900多名施工人员全力奋战，楼栋施工脚手架已全部拆除，米白色搭配朱红的外墙简约大气，园区大门初具雏形。
8: 产教融合园高职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室内地砖、吊顶、弱电、外墙真实漆部分施工，装饰工程已基本处于收尾阶段，已完成总的进度70%。
6: 宜都市产教融合园高职校区位于宜都市汉阳坪村，占地420亩，建设有综合楼、教学楼等，投用后可容纳4000名学生在校学习。宜都职业教育中心也将整体搬迁至该园区办学，实现资源整合、提质升级。
5: 眼下，长阳模式工业。

0: 园区落地项目增多，工程建设全面铺开。长阳经济开发区组织多名机关干部扎根项目园区一线，现场对接企业诉求，助力项目落地、产业升级。春夏之交正是项目建设黄金期，模式工业园里建设正酣。在湖北华为新材料的项目建设现场，服务专班工作人员刘源正在梳理工作要点，这是他坚守工业园区服务项目的第30天。刘源长期从事内勤工作，没有直接跑过项目，转变始于把办公室安在一线，依托园区驻点的一线练兵模式，他跟着有经验的同事跑现场学经验，并尝试着独立对接项目，现场解决问题。密密麻麻的工作笔记记录着扎根一线的成长变化。
1: 以前觉得自己只是擅长办公室的内勤工作，工地上的事情是不敢指手画脚的，现在了，不懂就问，不会就学。
0: 一线驻点不仅锤炼能力，更彻底转变服务理念，依托接榜挂帅清单化管理机制，驻点专班坚持做到企业有呼，服务必应。
2: 企业有诉求，2分钟内反馈，15分钟到现场的工作机制，体现了我们贴心的态度。
0: 宜昌瑞豪新材料投产过程中一度面临用工短缺，专班工作人员一边将用工需求反馈给县人社部门，一边核实岗位编辑信息，推送线上平台。
3: 现在已经有10来个工人已经到岗了，已经开始在工作了。
0: 截至目前，服务专班已累计解决用工、基建、环保、民生等各类问题60余件，正企同心、携手共建的园区发展新格局，为产业扩容提质打下基础。板房精神正持续激发园区发展的内生动力。
4: 看长江，快速浏览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动态信息。
0: 近日，由中科库源科技、武汉有限公司等团队联合研发的全球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源二号发布。这台量子计算机首次将量子处理器从单核升级为双核，为我国高端算力自主化提供了关键支撑。其内部没有传统的芯片，而是通过一套精密光学系统控制着200个原子进行运算，在股票的投资组合优化、蛋白质设计、新药研发等方面有着广阔应用前景。近日，全球首款可实现情感互动流泪的智能表情机器人希瑞在宁波发布。该机器人采用高精度毛细微流控装置，搭载自研情感交互系统，不仅能实现严谨协调追踪，还能在理解语言内容的同时精准识别语气情绪。当用户倾诉悲伤时，机器人可根据共情强度触发不同程度的流泪反应，还原真实的湿润眼眶与自然泪痕。今年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首次设立竖屏展映单元。日前公布的入围展演名单，仅有的2部中国作品均由杭州企业出品，2部作品全程制作均依托企业自研的触手 AI 平台，支持从剧本开发、视觉设计到特效生成的全流程创作，为 IP 视觉化落地提供高效精准的技术保障。
4: 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下过雨，我拦在门，我喝不到酒。
5: 当初龙白回头，弄红桃。
6: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
7: 上有座山，山上有座城，城里头的人脾气大得很死人。
8: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在寻找彩蛋的过程当中，也希望我们收听节目的朋友呢也是欢乐的。那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进入光影世界。
1: 看来我不应该来，
2: 现在才知道太晚了。
1: 留下点回忆行不行？
2: 我不要回忆，要的话留下你的人。
1: 我已经有爱人了，我们不会有结果，你让我走吧。
2: 好，我让你走，不过临走前你要亲我一下。
3: 亲啊亲啊亲啊亲啊亲啊。
1: 我再怎么说也是个西洋武士，你叫我亲我就亲，那我的形象不是全毁了？
2: 你说谎，你不敢亲我，因为你还喜欢我。我告诉你，如果这次你拒绝我的话，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1: 后悔我也不会亲的，只能怪相逢恨晚，造物弄人了。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的主题依然是来追剧吧。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未了情》也是出自于影片《大话西游》当中，由莫文蔚来演唱。2019年的莫文蔚依然很忙，他48岁了，大家也知道他的年纪，可是在舞台上呢，他一直没有变过，长发蓬松，长腿亭亭，静静地站着，只要他站在那里就是风华万千了。早在93年的时候他出道，现在呢已经行走娱乐圈26年，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他常常是美的、漂亮的，甚至说性感的，这几个词一直就是这26年来他身上所带的标签。如果时间倒回到1993年的时候，我想呢，那个荧幕形象，你首先能够想起来的就是影片当中《大话西游》里面那个白晶晶。一直到现在呢，还在有人呢在不断地追逐着他在影片当中白晶晶的那个形象。孟蔚他自己也曾经说过，他说你只看到我的性感，但是却不曾看懂我的聪明吧。比如说他曾经在一个节目当中就说到，聪明呢要刚刚好，不聪明啊让人憎，太聪明呢让人妒。2018年开启的角色演唱会，2019年还在进行。而在角色演唱会整个完结之后呢，莫文蔚说他不会再开演唱会了。所以说，如果你喜欢他，抓紧时间去买票哦。因为我个人呢也是他的粉丝，在《大话西游》里面，很多人只记得一声所爱，但真正属于白晶晶、属于莫文蔚的歌，是刚才我们听到的《未了情》。之后，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悠长假期。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低沉时就当是放了一个悠长假期。

0: 小女子青女，谨率家妓班，为皇上皇后献城歌舞。
1: 太常卿，
2: 臣在。
1: 你想给朕一个惊喜吗？
0: 禀皇上，是青女自己的心意，与家父无关。
1: 好，准备的什么节目？
0: 越人歌。
1: 怎么这么耳熟？
0: 这是太子生前最爱的一支歌，
1: 纪念太子。
0: 我想让他知道，即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抛弃他，我不会，爱情不会。

0: 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这首歌来自张靓颖演唱，我有所有报答爱，出自于影片夜夜。也听到了周迅的声音，其实在这个影片当中他也贡献了他的嗓音。如懿传整个追下来呢，很多观众说撑过第三集就会好看很多，但也有一部分观众说呢，完全就是死在第一集周迅的蝴蝶结跟霍建华的绿马甲当中。我倒是建议你不妨呢回到这一部夜宴这部影片当中，你可以看一看。造型呢其实也是古装啊，但完全也不辣眼睛啊。尤其周公子呢在夜宴当中还贡献了一首越人歌，像灵动流动的溪水一般。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说到这一部影片花好月圆。
1: 我只是在为自己着想，我从来没有理过你的感受。我以为梦想是最重要的，我一直希望有一天我的梦想可以成真，我可以娶到公主为妻，我的芳名可以流芳百世。但是现在我宁愿放弃梦想，我宁愿不要流芳百世，我宁愿喜欢臭，因为我爱上了一个肯为我牺牲一切的人。如果这颗冷山丸医不好你的话，我也会一生一世陪着你的。如果这份爱情注定要臭的话，我希望可以一臭万年。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擘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来自小纪，影片《楚门的世界》。如果再也不能见到你，祝你早安、午安、晚安。
1: 师父，我是来表白的，我喜欢你。师父，我知道你误会了我和江武安中勾结，图谋不轨，但当时是情况所逼，为了救西山主，我只能那么说。我对江武真的一点心思都没有。师父，我全心全意爱的都是你。
2: 有多爱？
1: 胜过长鹰爱长空，比过野马爱野原。总之，不爱的江武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问候各位。今天我们的主题依然是来追剧吧。刚才这一部呢叫做招摇，歌曲是未央夜。老实讲呢，现在的很多古装的故事我是看不太懂啊，不管他们谈的是恋爱还是走的是奇幻。但是呢，在那个网络并不发达的年代，电视啊成了80或者90后主要的这样的娱乐的方式，可以说是撑起了特别是80后的整个青春岁月。那个年代呢，可能每天晚上我们都会被妈妈催着赶紧去睡觉。那个年代跟不允许我们看电视的爷爷或奶奶斗智斗勇，希望可以在爸爸下班回家之前赶紧把电视关掉，然后把它保持在最原始的最初打开的状态。记住遥控器一定要放回到原位，还要把握好时机，留出足够的时间来给电视散热，想想也是夏天非常美好的回忆啊。光影在歌唱，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所有的故事呢，都是来自于穿越的这个剧集，或者说古装的故事剧集里面。好吧，接下来这一段来自《白蛇缘起》。
1: 不过呢，有很多事记得不如忘了好。春花秋草，转瞬即逝。都说人生无常，苦多乐少。既然这样，多记住些美好的时候就好了。
2: 你说的对，纵然浮生如梦，能有这样的时候真好。
1: 你要是喜欢我，就交给你唱。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调理得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台词小记，影片千与千寻。不管前方的路有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加接近幸福。

0: 离言既出，驷马难追。我与殷六侠既有婚约在先，我绝不能因为我而让武当和峨眉蒙羞。
1: 你明明喜欢我，却要嫁给一个没见过几面的男人，为什么？为什么？为了武当和峨眉，你就要送上自己一生的幸福吗？值得吗？
0: 你别说了。
1: 我杨逍此生只要你纪晓芙一个女人。

0: 紧出来啊，不然我走了。
1: 你老说要走，走了之后还是回来。
0: 你
1: 哎，送给你的。
0: 你刚才说那些话，竟然就给我送东西，哪儿学来的？
1: 没有啊。
0: 我知道你也是这样对吴姑娘，是不是？
1: 你说是就是咯。
0: 哼，信不信我杀死你啊？
1: 不信。
0: 你别以为我不敢做啊。

来自小纪，影片《西雅图夜未眠》。我喜欢并习惯了对变化的东西保持距离，这样才会知道什么是最不会被时间抛弃的。比如爱一个人，充满变数，我于是后退一步，静静地看着，直到看见真诚的感情。

光影在歌唱，再次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除了要去回顾光影故事之外呢，今天还有一部影片要向各位来推荐。这部影片很好啊，没有撤档，没有换档，《银河补习班》，这是邓超呢拍出来的一部非常有诚意的作品，当中有一段又一段非常走心的剧情。我们知道呢，他和于白眉是老搭档，非常擅长喜剧的部分。然而在这一部《银河补习班》当中，他们除了恰到好处的抒情之外呢，还有恰到好处的抖包袱。来说一说这一段故事，前方呢有微剧透啊。电影当中呢，邓超饰演的马爸爸，对，就是姓马，叫马爸爸，马浩文，因为一次意外事故，让他遗憾地错过了儿子7年的成长。于是呢，这部电影就展现了超过30年的时间跨度，儿子叫做马飞，也经历了不同的人生阶段。除了有邓超之外，还有一位实力派的演员任素汐、白宇等等，在这个故事当中呢，从妆发到衣着都极尽还原90年代的风貌，非常值得期待。尤其是当中的细节啊，尤其是经过90年代青春回忆的朋友们，你可以特别来关注一下角色海报，就有着浓浓的年代感，然后有复古的宽垫肩、小波浪的卷发，甚至小到一枚校徽、军章，都是极尽还原的。而同时呢，影片的造型师还特别透露说，这一部戏它的总服装有9000多套，其中呢，亚运会的一个场景就需要1000套以上的服装，每一套的款式和细节啊都不尽相同。为此呢，剧组还特别参考了大量的史料啊，在现场还原了学校、医院、民俺、舞蹈等等20多个群众方阵啊，同时进行调度啊，他们说可以堪称是再造一座城了。而在美术方面呢，也是匠心独运的。这样一部严肃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不论是父子亲情，还是家庭教育，或者说到亚运会抗

人就灾这样的历史事件，影片《银河补习班》呢，都尝试着要深入到观众的内心，触发最深层的情感共鸣和时代记忆。这部影片由邓超和于白眉来指导。最后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邓超所演唱的《摇篮曲》，是不是特别适合父亲的一个形象呢？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去。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喜欢别人给你拍照吗？每次到了节假日的时候，走在各大景点、街巷或者是公园当中，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当人群中有人举起手机，热情地喊着说，来来来，站过去，我给你拍张照。有的人会立刻上前，身体舒展，笑容灿烂，十分自然地看向镜头。有的人则是非常的抗拒拍照，即便是勉强上前，也是眼神躲闪，身体僵硬，手足无措。当我和身边的朋友去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好像大家回应的也是都很有意思的。有人会觉得说，哎呀，不管拍出来的照片是美是丑啊，都是自己的一面嘛，所以很乐意被镜头记录。他们也会经常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相片。也有人说自己喜欢拍云、拍花、拍路边的小猫，就是讨厌拍自己或者是跟人合照，所以手机和朋友圈几乎没有自己的相片。这会让我开始思考啊，一个人在面对镜头时的样子，好像从来不只是说好不好看这么简单，它或许也藏着我们对自己接纳的程度，敢不敢坦然展露真实的自己，也藏着我们在关系里的安全感。是否相信镜头前的自己，无论颜值是否符合大众审美，都能被温柔地看见，被好好地接纳。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在朋友圈或是各大社交媒体上，那些热衷于分享自己相片的人，可能并不是说每一个都长相惊艳，天生上镜。有些相片当中，他们甚至会做出各种稀奇古怪的丑动作，引得网友调侃说，哦，这个世界难道已经没有你在乎的人了吗？但是看着这些相片，你又会由衷地感叹到说，这个人好鲜活，好有生命力。其实能够大方地接纳镜头的人，不是具备三种很珍贵的心理特质的。第一种就是允许自己被看见不完美的样子。第二就是把每张相片都当成记录自己的情感储蓄。第三则是认为被耐心的注视本身就是一种爱的表达。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客体化，指的是个体将自己当成一个被他人观察和评价的物品，过度的关注外界对自己的外貌身材的凝视，从而忽略了自己内在的真实感受。一个不畏惧镜头的人，往往自我客体化的程度是比较低的，他们不会时刻在心里放置一个严苛的裁判来审视自己，也不会因为一张照片是拍胖了拍黑了就会陷入到严重的自我否定。在他们

眼中，镜头只是一个记录当下生命状态的工具，而不是一个带着审判性质的打分器。他们对自己有更高的接纳度，允许自己被看见，也允许自己被看见不完美的样子。所以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们是否允许自己被看见不完美的样子呢？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我们来聊一聊，你喜欢用拍照的方式来记录自己吗？或者说你喜欢别人给你拍照吗？能够大方的接纳镜头的人，我们刚才说了，除了允许自己被看见不完美的样子之外，还会把每一张相片都当成是记录自己的情感储蓄。

身边有一位朋友，每周都能看到他在朋友圈发的各种各样的相片。除去旅行的打卡相片，其实日常呢还有很多顶着阳光的自拍，或者是和一顿美食、街边的小猫的合照。他说自己拍照并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记录自己。每次翻到这些相片的时候，自己就好像回到了那个阳光、微风和笑声里，又幸福了一次。对于喜欢拍照的人来说，按下快门本身就是一种对美好瞬间的确认和强化。这些被定格的画面会构成这部分朋友人生当中的情感储蓄罐，在未来某些难挨的充满压力的低谷时刻，这些鲜活的记忆就能够成为支撑他们走下去的心理慰藉。而能够大方接纳镜头的人所具备的第三个心理特质是，他会认为被耐心的注视本身就是一种爱的表达。有看到一位朋友在留言说，买了个相机都是在拍风景和朋友，自己很少被记录下来，自己也不敢让别人给自己拍，怕镜头里不好看的自己就是别人眼中的自己。后来这位朋友买了一个三脚架想给自己拍照，但碰巧的是他三脚架到货的同时，他认识了一位好朋友，他们互相拍照，而对方总是能够拍出他很生动的一面。于是最近翻相片的时候，在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句话，镜头前是你爱的世界，镜头后是爱你的眼睛。哲学家马丁·布伯在《我与你》这本书当中提出过一种超越了主客体对立的理想人际关系。那么在这种关系当中，双方都放下面具，然后以最真实的自我相遇，不去带任何功利目的。你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当你的伴侣或者是好友为了给你拍出一张满意的相片，他不厌其烦地给你找角度，退后半步，半蹲下身子调光线等等等等，这一刻他是在全然的专注地在看见你，愿意为你花时间耐心地去记录你的模样。其实这种注视本身就是一句无声的我在乎你，而这种积极的关注能够让人感受到被重视、被接纳，进而强化安全感和亲密感。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继续在直播。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说拍照。虽然说拍照这件事情被很多人喜欢，但并不是说所有人他都能够在镜头前足够的舒展。对于有些人来说，每一次拍照可能都会伴随不安，或者说是很微妙的不适感。所以这类人的手机或是朋友圈、微博等等社交媒体，几乎是没有自己的相片。在心理学上有一种完美主义的人格特质，表现为对自己或者他人设定非常高的标准，并过度的追求完美无瑕。他们对不完美是非常敏感的，对自己的外貌、体型、皮肤、表情都存在持续的不满意。看到镜头里的自己，会触发现实的我和理想的我之间的落差，引发羞耻或者厌恶。一张拍坏了的相片，在他们的眼里不是没有拍好，而是我就长这样。相片就像是一个证据一样，证明了那个不完美的自己真实的存在。那除了对不完美的恐惧之外，还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哎呀，自己不上镜，认为镜头里的自己不好看。其实这一感受也可能是由于视觉习惯的差异所导致的。比如你每天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可能已经形成了熟悉的自我预期形象，而照片中的形象和你平时看到的自己完全不是同一个角度。这种差异会让你的大脑产生一种陌生感，觉得说自己长得很别扭，歪脸不对称。但其实这真的不是说你不好看，只是说你可能还没有习惯这个角度、这个光线，或者说这个形象。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选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说说拍照。你喜欢别人给你拍照吗？或者你经常会用拍照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生活吗？刚才说到镜头焦虑的背后，可能是因为觉得拍出来自己不是那么的好看，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会有一种失控感，对镜头前的表演会感到不舒适。 作家苏珊·桑塔格曾经在《论摄影》这本书当中提到一个观点，说摄影是具有侵略性的。当我们在被拍的时候，定格的瞬间是由对方决定的，我们的形象在这个时候是短暂的交付给他人来处置的，尤其是当拍照者可能不是你太信任的人的时候，那种失控感和被侵犯的感受可能会更强烈一些。 我们很容易有一种在镜头前进行表演的感觉，就仿佛周围每一个人的目光都是在审视和评判自己。特别是当对方说"来笑一笑，自然一点"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是不是你在那个状态下会更紧张呢？会立刻从一个比较自然的状态切换到一个表演的状态呢？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开始在意说："哎呀，我笑得好不好看啊？眼睛有没有睁开呀？旁边的人会不会觉得我很做作呀？" 这种自我监视会让你的表情变得很僵硬，会让你的笑容失真。而个体对自己的表现被他人评价的担忧，在某种情况下又会在不断的加剧自己对拍照的这种紧张反应，所以越是害怕，越容易在镜头前僵硬，进而强化我不适合拍照的负面信念。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继续在直播，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拍照，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你喜欢别人给你拍照吗？或者说你喜欢用自拍的方式，拍自己的方式来记录一下属于自己的生活吗？说到了很多人他是不喜欢拍照的，尤其是当别人说来我给你拍张照的时候，大多数人是很排斥这个镜头的。当然我们今天之所以这样去分析，是想大家找到背后的原因，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喜欢拍照这件事情。因为有的人可能排斥镜头会和过去的一些拍照相关的负面经历是有关系的。有在社交平台上看到过有网友的一个分享，他说他的母亲会对他非常的严格，经常提醒他说要注意形象。他小的时候听到最多的话就是妈妈会对他说，你这样笑不好看，女孩子不要这样坐着，你的头发这样弄太丑了。因为母亲的要求，他可能会下意识的觉得说自己在自然状态下就是不漂亮的，不体面的，这导致他在长大以后很讨厌有人去评价他的外貌，所以对拍照这件事情他也是能躲就躲。事实上这种对镜头的抗拒，可能是过去这种负面经历引发了条件性的情绪反应。那条件性的情绪反应是什么呢？是说个体个人在经历过某种负面的场景之后，会把场景当中的某个线索，比如说特定的场景、声音、气味等等，这个特定的线索和负面的情绪建立关联，比如说被否定的感受、被挑剔的那种不适感。那之后再遇到这类刺激线索的时候，会自动的触发对应的负面情绪和一些抗拒的行为。看到有听友留言说，被指责和挑剔到大的人确实不爱拍照，都成家了难得拍个照，还要被亲妈说脸太胖了不好看，这样的人怎么能爱拍照呢？拒绝被审视，所以索性就不拍了。看到这个留言，我忽然觉得确实，就过去那段被评判外貌的记忆，有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一个情绪锚点。当每次在面对镜头的时候，可能大脑就会自动的关联起那种不适感，进而触发被审视的情绪的应激反应。而那些还没有治愈的创伤会一次次的被唤醒，身体就会先于大脑对拍照产生抗拒。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说说拍照，或者说说不爱拍照的朋友到底是怎么想的。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是自己都清楚自己是怎么想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些背后可能存在的一些心理层面的原因。那看清了抗拒镜头真正的原因之后，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停止因为躲避镜头而责怪自己不够大方、不够自信。拍照真的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你不需要强迫自己说一定要爱上它。但是如果说你还是希望说，哎，我在面对镜头的时候能不能稍微的自在一点，或者是也想留下一些对自己的影像记录，可以尝试这样的一些比较温和的练习方法。那第一个呢，就是认知的重构。我们需要去区分被审视和被看见的区别。被审视是什么呢？镜头后的人一定在评价我够不够好看。而被看见是对方的镜头只是在记录自己，我看见你了，我在关注你，你的任何样子都值得被记录。那么下次拍照的时候，在心里告诉自己，没有人在审判我，没有人在审视我，对方只是想留住这一刻的我，也并不是在给我打分。这是认知行为疗法当中非常常用的认知重构的技巧，通过调整一些不合理的信念，可以帮助我们去缓解部分的负面情绪。第二，就是提醒自己，照片不是完全真实的我。除了我们本身的长相之外，我们刚说了像光线啊、角度啊、手机型号啊、相机型号等等等等，都是影响一张相片最终成像的因素。事实上，不管多么高级的设备，多么厉害的摄影师，都没有办法100%去还原一个动态的立体的人。所以不要用一张相片去定义自己的全部。当下次我们再看到不满意的相片的时候，可以试着跟自己说，哼，这张照片没有拍出我的美，没有拍出我的帅，我实际看起来比他好多了。那除了这种认知重构之外，还可以试着去练习一下接受不完美的处境。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试着主动展示不完美，不必费力的去化最精致的妆，摆出最优雅的体态，反复练习最好的表情，不用，自然一些，减少自我防卫，让不够好成为一种可以被看见、可以被接纳的状态。此刻你可以试着去拍一张可能不太那么好的相片，比如说你现在在家里，已经回到家了，已经是家里的状态了，都洗漱完了，妆也卸了啊，发型也乱了，拍一张啊，但是不要发出去，留给自己看就好了。然后告诉自己，这样的我是很自然、很真实的，而真实难道不值得被记录吗？长期坚持这样的练习，一定能够逐渐地降低对那种不完美的恐惧，提升自我接纳度。还有就是在拍照的时候，可以试着拿回这个拍照过程中的主动权，比如说主动提出要求，有人想提出合照，或者说帮你拍照的时候，你可以主动提要求啊，比如说，哎，我觉得这个角度好看，我想拍到这个景，光线能不能再亮一点，拍完顺便让我看一眼。当我们敢于在镜头前表达这样的需求，主动地去掌控细节的时候，那份任人摆布的失控感会明显的减弱。还有就是允许自己说不。就我们说的，拍照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你不用说一定要喜欢上它，或者说在某个瞬间、某个当下，你就是不想拍照，你就是讨厌拍照，你可以拒绝，告诉对方，现在我不想拍，下次吧。不用找借口，也不需要额外的解释，因为不想本身就足以成为拒绝的理由。真正的自由不是说让你爱上拍照，而是 想拍就拍，没有负担的拍，不想拍就坦然的拒绝，这是对自己真实感受的尊重，也是有健康心理边界的很重要的体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们今天说到了拍照，说到了面对镜头，可能在过去的很多年当中，面对镜头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是很少会遇到的事情，但是近两年随着新媒体自媒体的突飞猛进，面对镜头好像成了无处不在的一件事情。很多人面对镜头其实说不是说不想被看见和记录，而是希望在我准备好的时候定格成我想被看见的样子，这是一种非常合理非常值得被尊重的自我保护。每一种情绪都有它的来由，而每一份抗拒也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你可以试着慢慢地和镜头去和解，你也可以选择一辈子都躲开镜头，拍或者不拍都是你的自由。期待被记录或者不想被记录也都是应该被尊重的。愿你在镜头前可以从容，在镜头外可以舒展，无论是否被定格，你都在认真而且鲜活地过着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咯，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今天这期环球旅行家呢，我们开启了节目的全新系列环球游学，去到的第一座城市是位于英国，被称作是阳光最充足的海港城市南安普顿。南安普顿位于伦敦的西南方向，是英格兰东南部的一座港口城市，它距离伦敦的车程只需要70分钟。而更多人聊起南安普顿这座城市的时候，一定也绕不开泰坦尼克号起航的港口城市。而今天环球旅行家原因要带大家换一个视角，跟随两位在这里生活工作多年的中国籍老师，走进这座没有大教堂的英国城市，去看看它的另一面，饱满的学术氛围与海洋交织的松弛日常。来听一听 Zoe 姚他在南安普顿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对于中国朋友们又有哪些南安普顿的好地儿推荐呢？
1: 南安普顿它是一个港口城市，泰坦尼克驶航的城市，1912年，那现在在城市中间也有很多海事海洋的特色，比如也是英国目前最大的邮轮海港城市，所以很多的学生到了考试最后一场，旁边就放一个行李箱，
2: 然后考完就要拎着箱子，
1: 考完了之后说，老师我们准备要去那个
2: 去码头了，
1: 就那个 terminal， 对、我们就马上要去码头，要去到哪里哪里去旅行、因为真的太方便了。它如果您过去看的话，可以去看看我们的 Maritime Museum， 它是一个海事 museum， 它有还原当年 Titanic， 就是这个 launch， 还有讲述它的整个故事的一个这个 replica，一个真实的还原，就是我们说是 4D 的，因为有声音，录了港口的声音，就是非常真实的一个情境。那目前呢 ，Southampton 在南安，我们是深水港。如果当地的居民要去到 you know 这个沙滩，开个车出去半个小时，就可以去到沙滩，穿越新森林，它叫 New Forest， 这么一个大片级的国家森林公园。那我们的学生如果要去新森林或者要去沙滩，坐个火车30到40分钟就可以了，可能还不用去到新森林的话，
2: 听上去是一个城市和学校包括居民生活融入的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而且几乎每一位今天从南安普顿大学来的老师都提到了这里的海洋，提到了这个阳光的部分。因为你是湖南人嘛，我很想问一问，在吃这件事情上面，在南安普顿你现在是觉得可以找到比如说可以慰藉自己思乡之情的一些吃的地方吗？
1: 可以说因为我还是中国味，但是非常容易在当地找到食材，比如有很多中超，那我们可以网购，通过很多的这些购物在线平台，然后也可以直接去到这些超市，因为

0: 我现在居住的这一个区其实和大学很近，走路大约15分钟就可以去到我们的主校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像我一样的在大学工作的也会关注周围的学校啊，一些幼儿园的资源，所以也有这个考虑把家安在那里，因为这些资源真的非常好。对，
1: 孩子们是出生在南普顿是吗？
0: 对。
1: 那他们其实一路就是在南普顿，从幼儿园开始，
0: 然
1: 后小学。你会刻意的说日常带他们去到大学校园里面逛一逛、走一走，还是说其实生活的轨迹、校园和你们平时生活的这个环境就完全融入在内了，想要避开都很难？
0: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家还有一条狗。靠近我们家呢有两个校园，我们就经常会牵着狗狗去那边，比如说傍晚去散散步。
1: 能不能推荐一个您自己最喜欢的学校的部分，您最喜欢去的，以及这个城市当中您日常和家人孩子很喜欢去到的地方？
0: 我本人的话非常喜欢自然，就是在南普敦呢，它有非常多的绿地，它在这个城市中间以及周围有49个公园和绿地，所以基本上我们出去也不需要开车，因为这个城市的规模
1: 不是很大，
0: 不是很大，不大也不小，非常适中，不需要坐地铁，我们也不需要，也没有地铁了。在英国的话，就是伦敦，它有这个 underground， 南普敦呢，我们经常就是步行，
1: 步行是最多公交车，
0: 加上公交车坐学校的我们叫 Unilink 的公交车，学校校车，它其实对当地居民来说也是非常友好，非常友好，对，价钱也很便宜。那我们会带小朋友们坐上 double decker bus， 在孩子们小时候，当地的孩子们也一样，他们很喜欢这种你会和周围的邻居、周围的环境、你的社区的这个互动特别多。比如社区里边的孩子们，哪怕不是在一个小学，也会经常约来一起玩。现在我的孩子他比较喜欢那个就是滑板，
1: 滑板，
0: 他每天滑板着去上学。
1: 放学之后，
0: 放学了之后和小区里边的孩子们就一起玩，玩这个，男孩子女孩子一起，就是大家的这个氛围非常的好。然后在学校里边的话呢，在我们的主校区有一个秘密花园，我会说它秘密花园，它叫做 Valley Garden， 对，叫做小谷花园。这里边它是一个专门有设计，找设计师设计的，搭配的特别好，有 you know 小溪，有桥，然后有小池塘，里边养了那种鱼啊，像这些睡莲啊。到了 summer 的时候，我就说哦，我们大学就有一个莫奈花园
1: 哦，
0: 很美，
1: 很美，
0: 对。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约着同事一起去午餐，也会跟这个，我也看到好多学生会去用一用，那边有 picnic 的 table 啊，这些，对。校园本身的话呢，它也是开放式的，相比有一些大学，我们是有校园的大学，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就是他把这个城市外部和这个学习的环境就区分开，但是呢他又融入得很好。就像我们的校车就基本上是一个城际车，城市的一个 bus 公交车，那我们学校里边的像那个运动设施、运动馆，也是对公众开放的，所以学生他们会跟当地的居民有很多的互动和交流的机会。只要他们想要做更多的社会融入，我觉得其实生活周围有很多的机会。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

0: 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很好奇的点是，走在路上是能一眼就分辨出他是一个学生还是当地生活的居民吗？会有很明显的界限，还是说其实区分不太出来？您自己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标准
2: 答案？其实还是可以看一些出来。整个来说，这个城市里面的学生占了城市居民1/6、所以基本上路上一看，10个里面有好几个，就是学生。南普敦大学呢，它作为目前在南安，它有大约6000名员工，那我们的学生规模呢有25000名，对，所以是南普敦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存在，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存在。它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城市，因为你看到很多时候，尤其在新生周，就很多的学生他们就会出去，他们一些orientation 啊，一些 welcome 的 parties， 你会看到年轻人孩子们就会 dress up， 就是非常有意思。
1: 对，英国人好像有一个传统，就是日常上班的时候穿的会非常的符合要求，比如笔挺啊，这种 suit 的，然后等到晚上只要是业余时间的时候，就会把自己打扮得很精致。就用中国人的话叫做我上班或者我上学丑，关我下班什么事儿？
2: 会的，会。
1: 学生们的业余时间，他们比较喜欢参与到的，除了学校生活以外的，都有哪些活动？
2: 我们靠水，靠海嘛，
1: 就是
2: 很多的水上运动。比如说当地居民也有学生，他自己会参与到当地的船舶社，就这个就是公开给所有人。我们周末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带上学生，带小朋友，他们一起去河里边，海里边，靠海的河啦，去划划船啊，做那个paddleboarding 啊， kayaking 啊，像这些就是平时的话，我们的学生年轻人就也喜欢在周末去周围的这些pubs， cafe， 有非常多就是年轻人喜欢去的打卡地。在市中心他们有一家就像今天一样有大的玻璃窗，阳光洒进来，有一家咖啡非常受我们的学生欢迎，他们就会把自己的笔记本带到那里去，跟大家 social， 然后做自己的作业，一做就是做大半天一天，这都非常的常见。然后在学校周围呢也有几家我个人很喜欢的，他们布置的也非常有情调，自己也会做，就是叫 roastery， 自己做自己的咖啡豆，然后有一些自己酿自己的啤酒的，对，你可以去尝一下。就是有很多有特色的地方会吸引到不同的学生群体，但基本上不管去出去玩或者是要坐个火车去伦敦，一个 make a day trip 也是非常简单，因为也就不到70分钟，我们就经常会去那里一个 day trip， 去
1: 当天往返就可以了。
2: 对，当天往返就可以。对，
3: 南普敦这座城市可以说大学和城市、学生和市民有机的交织在了一起。也许你是一个去到英国对伦敦慕名而去的游客，而从伦敦出发去到南普敦做一个当天往返的行程是一个很棒的选择。或者你也可以像接下来的这位姑娘一样，曾经在南安普顿度过自己的大学生活，而在7年之后带着妈妈一起穿越回了自己的23岁。
4: 乘上南航的飞机，我马上就要带我妈穿越回我的23岁了。7年前我妈送我去留学，7年后在我30岁的这一年，我也带我妈去到英国，想跟她分享，让她看看我的23岁是什么样的。其实网上人会打趣说留学生总是怀念自己留学的那个国家，但其实我觉得那不是在怀念自己那留学的国家，而是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他装着自己20多岁刚出头最真实的一段人生，一个人生活，一个人读书，一个人成长，也是在那个时候慢慢的变成了现在的自己。所以你看似好像在怀念那个城市那个国家，但更深一点的，我想大家应该是在怀念当时的自己。 其实去的时候正值春节期间，我很怕这家店不开，但好。

0: 在他开着，这是我以前读书最喜欢吃的一家餐厅，中餐厅，衡水厨乌冬面，是我的最爱。
1: 不知道是小时候的自己好吃的吃少了，还是长大以后吃的好吃的太多了，还是说它的味道变了。总之我觉得没有以前好吃了，不是那个味道。
2: 拜拜，以后应该不会再怎么见了。
1: 走到 Highfield Campus， 这里真的一点没有变，一点也没变。那么眼前的这组雕像叫 The Atlantis Figure， 它最早可以追溯到1862年，刻画的是古希腊神话里的阿特拉斯，也就是那个被罚永远托举天空的人物。他们原来是位于南安普顿高街的 Hartley Institution， 但是在这里后来发展成了南安普顿大学，可以说这几尊雕像本身也是学校历史的一部分。那么学校的主校区叫 Highfield Campus， 它为什么叫 Highfield 呢？因为它真的是在一个高地上，所以你往下走全都是斜坡，在这里骑车是很方便的，骑自行车。
2: 这是以前住的学生公寓，处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离学校还是蛮近的，但是要爬坡爬十几分钟，然后去到刚刚在的 Highfield， 就其实也多亏住在这里，读书的时候每天爬坡，瘦了十几斤吧。
1: 逛完学校和以前住的地方，我们来到了超市。这次因为住的地方附近最近的就是 Lidl， 啊，我以前没有逛过，第一次来逛的时候感觉体验确实不是太好。那么来到了第二天，这一天阴雨绵绵，我就安排了博物馆的游览行程。泰坦尼克号博物馆也是我第一次来。与其说南普敦建立这座博物馆是为了纪念泰坦尼克号这个灾难性的事件，更不是说它是为了所有为泰坦尼克号做出贡献的牺牲的船员而建。
3: 它这些为什么会有颜色的区分，是因为它红色的就代表这个船员是来自南安普顿的，然后黑色的、黑白的都是其他城市的，所以可以看出来南安普顿为这个泰坦尼克号整艘船贡献了将近一大半的船员，就相当于我们一个班40个同学，其中每一个同学的父亲都葬身在泰坦尼克号上。我觉得这个南安普敦的泰坦尼克号展示非常有意思，那为什么呢？因为它以整个船的形式，然后从尾部的三等舱、二等舱、一等舱到每一个部位的结构进行了一个展示，就很生动，让你看到在这个船体的每一个部位，哪一个部分它的功能是什么。
1: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泰坦尼克号电影当中的那对相拥赴死的老夫妻，他们其实不是虚构出来煽情的，而是有真实原型。原型就是泰坦尼克号上的头等舱的两个夫妇，斯特劳斯夫妇。在逃生的时候呢，妻子本来是可以上船的，但她选择回到丈夫身边。她没有选择活下来，而是选择和爱的人一起面对最后的一刻。其实很多年后，人们记住的已经不只是灾难本身了，而是到了那种生死关头，那些动人的情感，还有舍己为人赴死的勇气。那么在我们常规的认知里面，觉得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只是因为它撞上了冰山，但其实如果你真的去到这个博物馆，你会发现事情不是这样的，不是一场单纯的意外，而是一连串判断和制度的失误叠加出来的灾难。那具体我这里就不展开了，留一点悬念给大家自己去看。那么其实还有很多锅炉工和工程人员，他们在留在下面维持电力和灯光，让乘客还能在有序的状态下登艇，这些人很多最后都没能活下来。所以泰坦尼克号最值得记住的不是爱情，不只是爱情，也不只是悲剧，而是它让整个世界第一次看见真正能击沉一艘船的未必只是冰山，也可能是傲慢， 侥幸和制度对生命准备的远远不够。

0: 在看完泰坦尼克号博物馆之后，本来是准备到旁边的美术馆去看看，结果他闭馆。
1: 再次感谢我们的热心网友为我们带来带着妈妈一起穿越回自己23岁在南安普敦大学上学的日子，重新从游客的角度认识到自己看似很熟悉又有一些不熟悉的这座小城。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为大家介绍一起案件啊。我们给这起案件起了一个名字，叫做亲情中的风波，因为这起案件涉及到一家六口，老两口，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那么这一家六口啊，因为涉及到房子的问题，因为涉及到赠与的问题，是闹起了风波。那么到底是怎样的风波，最后的结果又是如何，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将为大家来具体的介绍。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长阳法庭的曲月娟法官。曲法官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曲法官，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一起这个发生在亲情当中的风波，涉及到这一大家子啊。您先把这个家庭的组成的情况跟大家讲一下。
4: 老父亲、老母亲，还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
3: 矛盾纠纷是怎么产生的？您把这个来龙去脉跟大家说一说。
4: 这个大儿子呀，可能在这个家庭中不算是很出息的，然后脾气也不是很好，经常爱喝酒，然后结交了一群社会上的朋友，所以经常就是和家庭成员之间闹矛盾，尤其是老父亲和老母亲。这个老父亲的脾气也是比较耿直的，所以经常和他父亲发生口角。大儿子呢，之前在前门那边有一个平房，后来拆迁了，所以他就没有房子可住，他那个拆迁的房子给他儿子了。
3: 给大儿子的儿
4: 子
3: 了，
4: 对，所以他就没有房子可住了。另一个就是他已经和他老婆离婚了，之前呢一直和他老父亲老母亲一起居住在房山的一套房子里。他这个老父亲呢，因为经常两人之间发生一些矛盾，发生一些纠纷，所以这个老父亲就想，之前也多次把他赶走了，赶出不让他在这儿住了。但是后来有一次，已经两年多没有联系这个大儿子，突然又回来了，非要住在他这个老父亲的房子里，就是说自己身体不好，没有经济收入，然后在外面游荡也游荡烦了，然后想安定下来。这个老母亲呢，就是因为毕竟是自己的孩子嘛，然后也是想着就是原谅他，这不是三个人就住下来了嘛。住下来之后呢，大儿子还是没有改以前的这个脾性，经常发生一些矛盾。有一天应该是这个

0: 儿子外面喝外喝酒了，喝酒之后这个老父亲非常生气，然后想拿那个墩布啊去打他。然后这个大儿子一闪，这个老父亲80多岁的老父亲就摔在地上了，就是住院了。因为之前两人关系就不好，他虽然这个他允许大儿子住在他们家，但是两人之间从来不说话，大儿子买了东西他也不吃，老两口做饭自己吃，这个大儿子做饭自己吃，各吃各的。
1: 但这老两口他们的经济来源靠什么呢？
0: 他有都有退休金。
1: 大儿子呢？
0: 大儿子没有正儿八经的工作，因为他之前是一个工厂的职员，在90年代的时候就买断了。
1: 大儿子这个这么长时间在父母家住，蹭吃蹭喝蹭住的，是不是总得有一点表示啊？
0: 这个倒完全没有，相反是他还经常跟老母亲要钱用呢。对，
1: 您继续说，这个老父亲住院了，后来呢？
0: 这个老父亲住院了，然后是在医院，也因为他的身体啊，可能是老年纪大了，身体比较脆弱，然后也是一次这个摔倒之后就骨折了，骨折之后在医院总共又住了3-4个月，他在医院的时候，然后这个大儿子也是从来没有去看过他，他也是比较伤心，然后就想着是要把他大儿子赶出去，因为感觉如果他当时说是如果不把他大儿子赶出去的话，他应该就活不到年底了。后来就是起诉到法院了，因为其他几个子女进行调解过，就是其他几个子女拿这个就算是大哥哥吧，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他的脾气就像怎么说呢，就是类似于老赖吧，哪个子女被赖上之后都没法处理。
1: 他提出了什么诉讼请求呢？
0: 要求排除妨害。
1: 排除妨碍，
0: 要就把他赶出家去。
1: 赶出去，
0: 大儿子不同意，就说他和他父母的关系没有很僵。另一个方面是，他也很照顾自己的父母。然后他母亲呢，还有糖尿病，在他的照顾之下呀，他的母亲还长了13-14斤呢。到这个案子结束，他母亲人心很慈善，大儿子做什么错的事情，他都可以原谅。但这个老父亲可能性格比较耿直一点。
1: 那老人这个请求到底有没有法律依据呢？
0: 首先我们是要看一下这个房子的归属，因为这个房子的所有权人是个老父亲，登记的在老父亲名下，从这个所有权可以看，这个父亲这个套房子应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这个房子他有享有完全的物权，就有使用权，有处分权，但是这个大儿子在这个房子中他没有任何的权利，所以他这个老父亲完全有权利通过所有权的这个处分，然后要求把他赶出房子。这个老父亲是委托了大女儿出庭的。
1: 大女儿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0: 大女儿其实早已经对他这个大哥哥类似于恨之入骨吧。之前在前门房子拆迁的过程中，双方就发生过矛盾，大女儿也是一心想要把他哥哥赶出去。
1: 大儿子的也来到法庭了是吗？
0: 对，大儿子来了。他这个大儿子给我的一种印象就是感觉自己很有道理，但是他说的话却完全没有道理。态度是他比较强硬的，因为他就要坚决要住在父母的房子里，他说他没地儿可去，他没有别的房子。
1: 那他不是说那个前门那个房子拆迁了，他儿子住可以借住在儿子那儿？
0: 他和他儿子关系也不好。
1: 那后来这个案子是什么结果呢？
0: 后来我们一审法院支持了这个他老父亲诉讼请求，就是让他限期内离开这个房子。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他大儿子提起上诉了，在这个上诉的过程中，这个老父亲就去世了，是突发心脏病去世的。在这个上诉的过程中，就是还二审还没有开庭呢，他这个老父亲就去世了。对，他去世之后，这个房子的产权人就是相当于这个老母亲嘛，就是通过这个，因为从夫妻共同财产来说，他是老父亲去世了之后，这个另一半的产权归这个老母亲嘛，他那个老父亲那半产权再有其他的方式再进行继承。
1: 对啊，
0: 他这个老母亲呢是后来经过调解，是说同意在这个产权还没有确定归属之前呢，同意这个大儿子先住在他的房子里。他这个老伴儿去世之后啊，老母亲就被接到他大二女儿家去居住了。所以一直也没有在房山那套房子里居住。大儿子的说法可不是这样。大儿子说啊，在父亲出殡的那一天，他认为这个老母亲身上有好几套房子。所以被他这个小妹妹，就是这个二女儿给抢走了。对，后来就是一直不让他见，3-4个月的时间都不让他见。
1: 按照咱们国家这个法律规定哈，在二审上诉期间，一审的原告，那么也是二审的被上诉人，他去世的话，他这个案子还能继续审下去吗？
0: 就是一审的案子，他有两个原告，一是老父亲，二是老母亲。然后这个老父亲去世之后，按照程序上来说，应该要追加这个继承人，愿看看他愿不愿意参加诉讼。但是当时其他几个继承人都不愿意参加诉讼。然后就只有这个老母亲一个人，就相当于还是他一个原告。他一个原告之后，就和这个大儿子达成了调解，就是暂时允许他住在这个房子里。

0: 以法为器，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0: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长阳法庭的曲跃泉法官。曲法官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老两口，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那么这一家六口啊，因为涉及到房子的问题，因为涉及到赠与的问题，是闹起了风波。曲法官，后来又有什么事儿呢？
4: 后来这个，因为老母亲也是长期居住在二女儿家里啊。
3: 嗯。
4: 老母亲也想着，因为这个关系已经闹到这个份儿上了，这个她百年之后，可能这个自己的子女之间还要进行一场针对这个房子的一个大战。
3: 这老母亲已经预见到这一点了。
4: 对，因为这个房子其实并不是她。就是老两口买的房子，
3: 嗯，
4: 他其实当时因为他大女儿的条件比较好，是某个次北京某个大学的教授，二女儿条件也不错啊、但是二女儿后来是生活方面可能出现了一点问题，家里出现了一点变故，这个房子当时是大女儿出了10万，二女儿出了10万，
3: 嗯，
4: 老两口出了3万。税费都是这个二女儿掏的，又掏了20000块钱的税费、老爷子就是这个老父亲还在世的时候，
3: 嗯，
4: 然后也对这个当时这个出资情况进行了一个描写。
3: 二子他是自始至终就没有出现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4: 这个小儿子居住在通州，和家里的关系吧一般，当时因为是所有权确认嘛，需要把所有的这个有关于继承人这一块都要追加进来，追加为被告。二儿子呢就非常排斥，说这件事情我既没有买这套房子，我也不想去争这套房子，所以整个事情和我没有关系，为什么还要把我追加为被告。
3: 第二关的等于说原告是这个老太太，
4: 原告是老太太还有两个女儿，被告是两个儿子。
3: 这个案子当中，这个老太太和两个女儿他们是什么意见呢？
4: 他们是要把这套房子给这个二女儿，二女儿家里确实发生了一些变故，生活条件不是很好，她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儿子是20多岁了，还是个弱智。整个案子是这个大女儿全权出面代理的，她既代理她妹妹，也有代理她母亲，她出席这个诉讼的目的就要把她这个房子争取到给她妹妹。
3: 那这是这个原告方的想法哈，俩儿子什么意见呢？
4: 二儿子刚才我的意见也说，他的意见我说了，就是他感觉这个诉讼与他完全没关系，他没有想着他房子，也不想参加这个诉讼。大儿子呢就想着，因为是老父亲，他认为是老父亲的财产嘛，说要按照法定继承的原则进行继承，他有一部分产权。还有之前还有一个点可能要补充，因为之前在这个老父亲在医院的时候，他签署过一个赠与协议，这个房子就是在把他大儿子赶出之后呢，他和他就是老伴儿有3万块钱，不是当时出了3万块钱吗？
3: 嗯，
4: 他们打算把这一份的相对应的产权份额给这个二女儿，都有签字。
3: 那下面咱们就分析一下，到底这个法律关系我们怎么能够捋顺？到底这个房子应该怎么分？
4: 首先是这部分产权，我们要根据这个出资人的出资份额，因为当时根据我们。确认的这个关于他们签署的协议，可以确认这个房子确实是老头老太太总共出资3万块钱，
3: 嗯，
4: 然后大女儿出资10万，二女儿出资10万，这总共是23万，23万块钱买了120平的房子，是相关的税费是这个二女儿出的，总共是出了20000块钱，而且根据这个赠与协议呢，老父亲和这个老母亲把这个3万块钱对应的份额赠予给二女儿，所以就相当于这个房子现在只是大女儿和二女儿的。因为这个案子中呢，原告的诉讼请求这一块是说进行过户，因为这个房子登记在老父亲的名下，他是想着通过这一起诉讼直接将这个房子过户到这个二女儿的名下。
3: 这好像一个诉讼解决不了吧？
4: 对对，所以因为在一个诉讼中没法完全解决，首先我们要确认这个赠与协议的效力问题。这个案子中也只能通过赠与协议效力的问题之效力确认之后，然后你再进行这个物权的变动。效力确实是有效的，但是他在这个诉讼过程中，他这个诉讼请求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就给驳回了。因为他不能这么起诉，首先是确认赠与协议效力的问题，通过赠与协议效力的问题再通过另一个诉讼，因为这个赠与协议成立了，他可以通过这个赠与协议将之前的登记人为老父亲，然后变更到他二女儿名下，

0: 赠与是属于一个债权关系，
1: 嗯，
0: 然后所有权这个转移、登记、变更属于一个物权关系，
1: 嗯，
0: 然后我们不能直接从债权，就是赠与，就是还没有确定债权成立的前提下，直接过渡到物权。
1: 嗯嗯，
0: 所以首先要确认这个债权是成立的。
1: 嗯，
0: 从这个债权成立这一层关系上呢，再变动到物权的所有权变更这一块儿。房屋份额的问题是已经确定了，因为房屋份额、
1: 嗯、
0: 这个老父亲已经放弃了，老父亲的老母亲相当于把他的份额已经赠予给了这个二女儿。
1: 嗯，
0: 就相当于这个房子现在仅涉及的这个大女儿和这个二女儿。
1: 嗯，
0: 大女儿呢同意把房子的个份额也给这个二女儿，所以现在就是只需要确认这个赠与协议效力就可以了。
1: 那这里面就没大儿子什么事儿了。
0: 对，大儿子对这个判决非常不服。
1: 所以说这官司其实还没有彻底完。
0: 对，没有彻底完，因为他当时是上一个诉讼、
1: 嗯、
0: 相当于诉讼请求有问题，
1: 嗯，
0: 所以没有获得一定的支持。
1: 那作为二儿子的态度哈、啊、他就是说这房子我也不想要，然后呢我也不想掺和这个事儿。那是不是二儿子其实他就可以放弃自己的什么权利，我就不完全不管了，是可以吗？
0: 嗯，其实不行的，因为首先这个案子中是确认所有权，所有权确认纠纷嘛，
1: 嗯，
0: 这个房子毕竟登记在他老父亲的名下，按照法定继承原则的时候，因为我们还没有审查其中赠与关系，所以没有审查其中赠与关系的话、
1: 嗯、
0: 肯定要把他二儿子追加进来，因为他是法定继承人之一、
1: 嗯、
0: 所以要把他追加进来。但是我们通过从立案到最后结案，整个的这个和二儿子的沟通过程中，这二儿子就是很不配合法院的工作，他感觉就是态度也很强硬，就是这个房子我完全没有争取过什么利益、
1: 嗯、
0: 为什么还要让我参加诉讼，还要让我承担诉讼费。对诉讼费这一块，因为诉讼请求有这个诉讼费，有两个被告承担嘛、
1: 嗯、
0: 所以他对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郁闷、
1: 嗯、
0: 就是说我没有想要任何的权益、
1: 嗯、
0: 还要让我来承担诉讼费、
1: 嗯、
0: 还让我去参加诉讼。
1: 那这起案件我们能够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您觉得？
0: 首先我是想就是在诉讼过程中，因为法院审查的就是法律关系，你想通过这个法律关系你要对应一个诉讼请求，所以在起诉的过程中诉讼请求一定要正确，就是通过这个法律关系可以直接审查到这个诉讼请求的。因为这个案子为什么到这么麻烦，就是因为刚开始的他的诉讼请求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就是凡是包括物权吧，物权所有权这一块的、
1: 嗯、
0: 如果涉及到不动产的话，肯定要先涉及这个债权。
1: 嗯，
0: 就相当于和别人签了一个买卖合同一样，合同就是一个债权，债权成立之后你才能通过这个债权推动物权的发展。
1: 嗯，
0: 你不能通过之前还没有这个债权就三级跳，所以我们这个法律关系要一级一级往上推动。
1: 他这是因为一个家庭纠纷而导致的这么长的一个诉讼，作为一家人哈，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说我们能把它协商好，这个房子怎么分？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我们在今天所讲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诉讼是不可避免的？
0: 凡是涉及到家庭纠纷的诉讼并不说不可避免。嗯，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庭，就是小到自己的这个孩子女配偶，然后大到说父母和对方配偶的父母，这到这个大家庭。
1: 嗯嗯、对。
0: 因为他是和我们是关系相当于是最近的亲人。
1: 嗯、
0: 最近的亲人那就有亲情，亲情所在。那亲情是什么？亲情就可以化解到纠纷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是亲情对于这个亲情的漠视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那肯纠纷就不可避免了。距离最近的人最容易产生矛盾。如果要化解这个矛盾的话，那就包容用理解。
1: 按照大儿子这个脾气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还暂时还不能够完全彻底了，因为大儿子现在住在这个房子里，那就算是这个房子以后真的是这个物权上已经这个确认为是这个二女儿的这个房子了，但是大儿子他不搬走，那可能还得会引发别的诉讼，
0: 那就可能又是涉及下一步的这个排除妨害。
1: 对对对，
0: 二女儿就是请求法院强制执行，强制执行把她这个轰走啊之类的。
1: 嗯、那么这起案件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长阳法庭的曲野娟法官，谢谢曲法官，
0: 谢谢大家。
1: 嗯，好，曲法官，再会。
0: 嗯，再会。
1: 朋友们，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4: 样。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个心不动不动的
6: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上一次被一首歌曲击中是什么时候呢？那首歌对于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回忆？我要你这首歌是作为话剧《驴得水》的主题曲被大家所熟知的，也被不少歌手翻唱过。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毛不易和单依纯的版本。或许对于看过影片的观众来说，这首歌始终透露着一丝伤感。原曲是凭借着简单的吉他旋律，把爱情中的纯粹和细水长流描绘得无比动人。那这首尽管是对原曲进行了一定的改编，但是在情感脉络上仍然延续了原版中岁月静好的纯粹和平淡。编曲之中还加入了鸟鸣、风声、流水声，好像是一场在林间的演奏会。两个人以温柔的歌声和大自然拼凑着关于爱情的美好，怎能不让人为之沉醉呢？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为您推荐单依纯、毛不易《我要你》。

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华语乐坛是一座没有刀光剑影的江湖，在这里有忠肝义胆的侠客，数十年如一日方留下一段佳话。这里有快意恩仇的剑士，特立独行的一剑光寒十九州。这里有引英雄拜倒石榴裙下的绝世歌姬，在眉目婉转间竟是最杀人的风情。这里有倚居高位的名门望族，曾少年意气仿佛过眼云烟，只剩下江湖一座。江湖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就像华语乐坛一样，属于横空出世的天才与风光无量的天王，属于歌手和听众，属于每一个人。当大众提起在千禧年之际接连登场的新四大天王周王陶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陶喆或许是最标准的音乐人。他从始至终并不具备优质或者是敬业的标签，以随心所欲的姿态贡献着作品，然后以难以预料的方式沉寂许久。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的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为什么多年之后我们依然在听陶喆呢？江湖里有各色各样的人，陶喆是异类中的异类，他是你们偶像的偶像，是才华和绯闻都毋庸置疑的天才，仿佛世界上有人兢兢业业循规蹈矩，同时就有人可以如此自由散漫的生活。飞机场的十点半来自于陶喆在1997年发布的第一张专辑 David 陶。在那之前，15岁的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定居了近十年，1993年回到中国台湾担任制作人，为彼时的张信哲、陈淑桦、杜德伟等一众歌星炮制了诸多浓厚美式风格的作品。四年时间磨剑，幕后走到台前，现代华语乐坛教父的故事从这里开始。

飞机场的十点半几乎是代表了那个阶段横空出世的陶喆，嗓音柔顺，转音丝滑，唱功细腻，律动鲜明，他将舶来品的 R&B 音乐以一己之力推向了主流视野。而在原声表达上，陶喆也为自己的 R&B 作品添加了更多高接受度的旋律元素，为作品的影响力铺下了基石。在这种状态下的陶喆从未陷入过抄袭或借鉴的争议，他在歌曲里随心所欲的变调、哼唱，真假音来去自如的切换。他所拥有并传递的并不只是 R&B 的形式，而是象征自由、流畅、细腻的灵魂，这恰恰是一种更为高级的才华。他的作品里并没有刻意设计的匠气，一切都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仿佛他的声音里真的住着一个黑人节奏布鲁斯大师。而真正难能可贵的是，陶喆在拥有不出世的专业技巧与理解能力的同时，并没有沦为向技法妥协的机器，他作品的鲜活与温度才是他真正魅力四射的武器。例如飞机场的十点半在专辑中被安排在了 Airport Takeoff 与 Airport Arrival 两段音轨之间，谱写了一个关于等待和错过的戏剧性故事。一架刚刚起飞的飞机预计在10:30抵达台北机场，此前女友曾说过需要一些空间暂时分开，这次回来或许是一个崭新的契机。拿着可乐的男人却始终没有等到女友，直到最终确认了旅客名单中并没有女友的名字，是才恍然他应该做了自己的决定，而人总是傻到失去以后才知道要珍惜。然而故事的真正结局却是，男人离开后机场广播中响起了他的名字，女友只是没有坐上十点半的那班飞机，如今抵达机场的他正在寻找男人，结局大概是遗憾与错过，郁郁不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Kembali 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在唱腔与节奏把控的无形炫技中，陶喆奉献给每一双耳朵的是一个这样的故事。某种意义上，这是艺术形式的向下兼容。同时代而言，如此成熟的 R&B 玩法足以让他睥睨众生，然而他却舍得将声线与笔墨花费在一个并不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上，这也是音乐所存在的意义。除了飞机场的十点半以外，在 David 的陶中还有诸如爱很简单、沙滩这些佳作，最绕不开的自然是时隔26年被重新制作的流沙。26年前以电子琴响指陶喆的独白与哼唱开场，展现的是对一个年轻人所受情伤的抚慰。早在1997年，陶喆就展现了一首 R&B 私人叙事模式的作品模板，爱情好像流沙，明知该躲它，无法自拔。26年后重制版的流沙里割除了独白，意味着如今的陶喆与我们都跳出了那个黯然神伤的角色禁锢，而口琴的加入又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悲伤的主基调，贝斯与一如既往的哼唱取得了新旧间的平衡。曾几何时低落难自拔，如今回望时释怀一笑。陶喆依旧是陶喆，我们依旧是我们，区别在于那些岁月冲刷后依旧保留着的坦诚、坚守、执着变得更有价值。

0: 声，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为什么多年之后我们依然在听他？陶喆 David 陶在当时已经奠定了陶喆在未来20年的地位。1998年，陶喆凭借这张作品入围了第9届金曲奖，包括最佳作曲、最佳唱片制作人、最佳新人、最佳国语男演唱在内的5个奖项，并荣获了最佳新人与唱片制作人。已然是 R&B 教父的他依旧温吞如水，在音乐创作中追求着自由与缓慢，同时他不再拘泥于单一音乐形式与一成不变的叙事主题。一方面，他武装成了摇滚、电子、乡村的元素涉猎；另一方面，他的眼界投向了整个人文高度。2002年8月9日，黑色柳丁发布专辑，封面是一只黄色眼球的眼睛，如同黑夜中绽放光芒的太阳。事实上，时至今日，黑色柳丁都从创作形式与深度上依旧屹立在华语乐坛的太阳之位。
1: 今天我心情有一点怪怪的，可是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比起 David 的桃李，缠绵悱恻，心如刀割的私人化的小爱，有了更多人生历练的陶喆，将黑色柳丁的格局放在了更具普世价值的大爱上。他在专辑的扉页中写着，我意识到上帝赋予了我工作所需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我利用这些天赋不仅仅是为了创作音乐，而是为了创作赞美光、生命和爱的音乐。我知道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不能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一直认为音乐是一种责任和权利，也是上帝赐予我的礼物。我坚信爱是我们当今世界所需要的。专辑同名歌曲《黑色柳丁》在编曲中使用了大量泛音与重金属 riff， 前奏以 lo-fi 低保真切入，加之复杂的吉他编排以及反复的变调和鼓点，营造出了一种自我怀疑和激烈斗争的强冲突感。而 Dear God 又用主音吉他失真、节奏吉他扫弦的组合，展现了一种轻快又真诚的祈祷。两者之间，陶喆使用了今天晚间新闻作为过渡，以虚构的拼贴方式将迷惘的情绪自然过渡到了开解上来。灾难的痛楚成为了一种可以被切实体会到的实感，将专辑的主基调无限拔高。

0: 付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除此之外，黑色柳丁中的其余作品也见证了陶喆在才华已然封顶的基础上实现的突破和提升。例如讨厌红楼梦，用现代视角解读红楼梦，在转调间流露出鼓励女性追求自由爱情的意味。红楼梦里女生一百多，得到幸福的却没几个。这首歌也堪称陶喆在将 R&B 与这片土地上发扬的集大成之作。他避免了传统欧美 R&B 歌词中的露骨与低俗，又用《红楼梦》中的风花雪月组成了 R&B 的永恒主题。中国风与女性力量，两个当今时代每个流行歌手都极力燃指的主题，在2002年已经是陶喆驾轻就熟的玩具。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音乐表现似乎是一场入场门票极为稀有的游戏，创作了《黑色柳丁》的陶喆无疑得到了极大的认可。这种兼具了音乐本身技法与主旨思想高度的状态被他延续了下去。2005年发布的《太平盛世》中，既有废土文化象征的《孙子兵法》拷问战争与环境的问题，也有苏三说这种宛如前世今生般解构苏三奇解的构思佳作，更不消说苏拉与兰帕的预言与时俱进地批判了狗仔文化。总而言之，陶喆似乎从未离开。发生巨变的是这个时代。2008年互联网进入了 2.0 时代，真正意义上的沟通交互被开启，音乐公司们分出了更多的精力对抗盗版，唱片市场断崖式的没落了下去。也是在第二年，陶喆仿佛正式放弃了销量，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艺术家的身份，献出了六九乐章一样天马行空毫无定式的作品。如他自己曾经说的那样，你可以凭借数字来说某样东西卖得很好，但这不是世间唯一的评论法则。这时候的陶喆开始寻求另一条法则。如果你怀念的是那种才华横溢、悲天悯人，那种如同教父一样给予启示的灵光乍现，那么陶喆将这一切都留在了21世纪的前十年。但如果你怀念的是旧时光、某个时间点的自己，甚至于怀念怀念本身，那么陶喆绝不会让你失望。他拥有的是一个优秀的音乐人与一个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不可磨灭也值得歌颂的品质，就是以创作者的身份在完成自我表达的同时，给予每一个听众更多的尊重。当你听到1995年孟庭苇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能够轻易地脑补出90年代的怀旧画面，而当你听到1997年陶喆的《爱很简单》，你却丝毫不会觉得这是一首

来自于26年前的歌，编曲不过时，创作很超前，曲风很成熟，表达很深刻，这就是陶喆的能力。传唱至今的《爱很简单》就出现在1997年发行的专辑中，过了30年再听，仍然不觉有任何旋律上的时代感。《爱很简单》的 demo 甚至是在1993年就已经完成了。在这张专辑里面，除了传唱度很高的那些歌曲，相对注意力偏少但是好听度爆表的还有17岁。望春风的改编更是直接证明了陶喆在编曲方面无人能及的才华，将一首为女性发声的闽南语歌曲改编成流行和清新并重的陶氏曲风。大众公认的陶喆对乐坛的统治时期应该是1997年到2006年阶段，巅峰期接近9年。他也曾经当过中国台湾乐坛的一哥，周陶王林被称作是当时最出色的几位唱作型的歌手，相比其他三位而言，陶喆的淡出则显得过于早了。

0: 生单曲循环。
1: 几年前他也参加过内地的综艺节目《全能星战》，和孙楠、吴克群等歌手同台竞技，只是影响不大。或许是没能赶上综艺最好的时候，即便他的改编再投入，也无法激起当年的太平盛世一般的水花。陶喆的歌总是用轻松表达沉重，比如《找自己》这种被大众传唱推到一个极致的流行乐，那里其实也是在表达一个很沉重深刻的主题。关于人生，他永远有自己的一套音乐哲学。陶喆的

音乐自传纪录片《十一号产房》，他将这张专辑定义为疯子会喜欢的。那一年的他对得起任何的赞美与追随，明明拥有着夸张的创作天赋，随心所欲，却还保持着对世界的洞察，宛如唱着 R&B 的杜甫。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是很多人认识梁静茹的第一首歌，对，也是她个人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发行于1999年。这一年李宗盛大哥也是初次尝试少女视觉来写歌，没想到这个专辑一经推出就把梁静茹推红，而接下来的几年她的事业也是风生水起。我想那些关于00年初期听过的少女系情歌一定是错不了她的专辑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碧晨《不给予》。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经常听朋友嘴里说到想要的完美生活，其实完美这个词要看你怎么想。如果内心懂得知足满足，完美的生活其实很容易得到。但如果你不去感恩所拥有和所有为你带来好生活好心情的人和事，那么你就很容易在生活当中丢失幸福感，觉得一天都很无味的状态。试试看多去用包容和感恩的心态拥抱周边，你一定会感知到那些让你快乐的元素。来听李玖哲《不完美》。你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小酒窝浓眉毛长睫毛卧蚕，如果你中了一两样都可以凑成一个还不错的五官，也有人会是很喜欢某一样特点，所以你会发现他喜欢的那一类型可能都具备同样的特质。就好像是我和我闺蜜去逛街，我也会发现她每次淘到一件自己喜欢的衣服问我的时候，我都会认为是同一类型，但她却毫无察觉。后来她跟我说，你好像每次看到喜欢的类型也都是一样的。来听下一首歌，陈洁仪的《月弯弯》。
1: 黑暗中你会看到谁的模样，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许茹芸的唱腔呢也是很与众不同的，曾经乐坛说到她就会提及她的唱腔，带一些空灵，带一些虚声表达，让你听到起鸡皮疙瘩，又让你欲罢不能的想一直听下去。用一件事情来形容的话，采耳的感觉算不算？对，就是那种让你浑身都舒服的感觉。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万芳这首《猜心》。

生活呢，不可能任何事情都如你所愿，但事与愿违也不要太心灰意冷。你要相信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归来，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运气，也要相信时间不会亏待认真的你。当然前提是你真的有认真对待，不然的话就另当别论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莫文蔚的《宝贝》。

迪克牛仔呢，20岁呢，做过公司的业务员，做过检票员，当过吉他老师。25岁也给唱片公司做过业务员，当时骑着摩托车给各个音像店送卡带。28岁去酒吧驻唱，还在唱片公司兼职过1年，走了不少的弯路，遇到过不少的坎坷，才开始登台表演，直到熬到了40岁。才在圈内走红，这个过程他花了10多年的时间，可以说迪克牛仔是大器晚成的。现在有着知名摇滚唱将的头衔，也是因为有这10多年的沉淀，才让他的声音当中透出一股沧桑但又不失情怀的味道。这一点王峰的作品也可以说同样拥有，但与之不同的是，他的歌呢，能量感会让你更加直接地感受到，即便是悲伤的事情也会被诠释得很坦然，很释怀。来听《生来彷徨》。

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分享一杯鸡汤。不要去追逐一匹你喜欢的骏马，用追马的时间去种草，等到春暖花开的一天，就会有一大批的骏马任你挑选。也不要去巴结一个人，用短暂没有朋友的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待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众的朋友和你同行。当然，用人情做出来的朋友呢，只是短暂的，用人格吸引来的朋友才是长久的。所以呀，丰富自己比取悦他人更有力量，你觉得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 国乒联营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联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

0: 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1: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0: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2: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3: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4: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贵州贵阳在深学习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即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8: 我们深学习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7: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9: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1: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2: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1: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12: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1: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12: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6: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元报道。
13: 2026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4: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4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1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

0: 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2: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4: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5: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6: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5: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7: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5: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8: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3: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0: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走、走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用火。
4: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11: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

0: 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这口是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2: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3: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2: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4: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5: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5: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6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6: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6: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26%。
0: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1: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1: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4: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2: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我们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在我们的专属视频号当中呢会为大家展示大家的参赛的风采，也会呢有一些花絮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为大家放送。当然在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复赛和决赛阶段呢，我们也会有我们节目的一个展示的过程，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希望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加入到节目当中来，节目做客来展示自己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我们的乐活新闻简讯，要和大家分享最新的一些新闻消息。然后呢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央视啊曝光了老年人免费旅游的陷阱，今天要和大家来说到。最后呢是我们的健康话题，要和大家聊一聊这立夏了啊，夏天养生要以养心为主，那有一些什么样天然的美容养心果呢？它除了护心抗衰还能防癌。好了，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一起来了解身边事。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一起来了解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近期啊，宜昌天气晴好，温度也是节节的攀升，白蚁将迎来纷飞繁殖的高峰期。宜昌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提醒我们的广大市民，白蚁纷飞期间应该及时的关好门窗，拉上窗帘，防止白蚁有翅成虫趋光飞入室内造成隐患。而如果大家家里发现了白蚁呢，要联系专业的防治机构，千万不要自行喷杀，惊扰扩散。那白蚁防治管理机构的联系方式是这样的：宜昌市城市改造服务中心6745405，宜林区住建局7208703，秭归县住建局2881560，长阳住建局5323880，五峰住建局5758407，萧亭区住保中心65100017。

0: 宜都市珠宝中心4830556，浙江市珠宝中心4200567，当阳市珠宝中心3233296，远安县珠宝中心3812021，兴山县珠宝中心25874588。5月8号，宜昌市事业单位2026年集中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发布，面向社会集中公开招聘392名工作人员。5月8号，记者从宜昌市中心血站了解到，2024至202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申报工作已经启动。我是无偿献血者，可以通过全国电子献血证微信小程序查询是否符合申报条件，并进行表彰申报。申报时间截止到2026年5月31号。近日，浙江百里洲镇长江岸线生态廊道正式建成开放，成为周边市民休闲游玩的热门新去处。因点军区城市地下管网升级改造项目17给水工程，江南二路和五龙大道路口碰头施工，相关区域的供水将会受到影响。停水时间5月9号星期六23点，预计完工时间5月10号星期天的8点钟。停水区域：宜昌市监狱双福家园小区、堂上龙悦小区、万寿养老院、布莱德、锦瑟时光、双溪村、福安村、长岭村、堂上村等。近日，湖北出台关于突出前端、支持进一步强化青年人才储备的若干措施，简称前端支持措施，关于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人才支撑的若干措施，简称双创融合人才支撑措施。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部门联合发布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193个项目入选，湖北9个项目脱颖而出。5月7号开始，武汉城市环线观光列车空调车底正式投入运营，实现四季恒温。自武汉城市环线观光列车开行以来，凭借一票环游三镇的独特体验、亲民便捷的出行优势，迅速成为江城出行和观光的网红选择，累计运送旅客超过20万人次。2026湖北潜江龙虾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17号开幕。博览会上将首次深度融合 AI 加龙虾，打造全国首个龙虾产业加人工智能节庆 IP， 并集中发布潜江龙虾一号新品、省域公共品牌价值等一批重要成果。5月19号还将举办万人吃虾活动。记者5月8号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根据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自5月8号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5月8号垂直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好了，听众朋友，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1: 什么是家？小时候以为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
2: 回来啦！
1: 家是牵挂，是依靠。
2: 回来啦，快吃饭吧，汤还热的。
3: 妈做的好的，
2: 妈在做的好。
1: 知从哪天起，角色互换了，我们成了他们的依靠。
2: 后遗症，以后生活无法完全自理，需要你们家属长期照顾。
3: 妈，没事的，没事的。
1: 父母走过的路上，实际摸索。
4: 哎，好嘞，经理，
5: 妈妈，
4: 我马上等啊。
5: 你快来看我的小兔兔，妈妈。
1: 爱就像一场轮回。
6: 张嘴啊！
3: 妈，对不起啊，今天又只能让你将就一下了。
1: 直到那天打开了新的一扇门。
4: 哎，雷飞，你看。原来我们可以请专业的养老护理员到家里帮助，国家现在还能补贴很多费用。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前段时间啊，江西的九江警方打掉了一个专门针对老年群体的诈骗团伙，抓获了七名嫌疑人，该案涉及被骗老人有114名，涉案金额达到500万元。在案件之中呢，嫌疑人成立了虚假公司，打着免费旅游的幌子，诱骗老人签订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然后卷款跑路。那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啊，就是所谓的旅居类的理财产品，以先免费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啊温情套路来骗取信任，到合同到期后，在合同还没有到期的时候呢，迅速卷款逃跑，就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加的可信，这个团伙呢还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来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央视对这个诈骗团伙的最新的报道。
2: 就好像一晚上全都搬空了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再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候我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3: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十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梳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4: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3: 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4: 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3: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5: 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是如何让老年人深信不疑投入大量资金的呢？被害人张女士介绍，这还要从2025年年初收到的一张传单说起。
2: 当时我在公园锻炼，一个小伙子过来跟我聊天，他特别热情，给我发了张传单，说买旅游包送了好多礼物，我也想试试看，就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4: 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后，被拉进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包住。
2: 群里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去了好几个景点。
4: 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2: 白天玩得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
4: 已经尝到甜头的老人们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
2: 因为之前已经免费旅游过了，我们好多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能投资赚钱还能用授予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
4: 几天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这次他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只有6个月，3万元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每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
2: 他还对我承诺，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受益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
4: 为了让张女士彻底放下戒心，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嘘寒问暖。为了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2: 就按照她说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装潢的挺气派，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得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
4: 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
5: 先用免费的旅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在合同到期之前迅速的卷款跑路，这就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
6: 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的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3: 等到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4: 侦查中发现，该团伙在骗取钱款后已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多地。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3: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4: 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经统计，被骗老年被害者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
7: 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

0: 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今天是星期一，我们一起来了解现在的路况。我们先来看到702路的快速路，702路快速路的下穿通道，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智协大桥方向的话，此刻已经有了一定的排音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保利林雨溪的门口，而且呢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702路快速路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的话，此刻还是有一定的排音情况。我们的车辆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智协大桥要下桥的这个与我们的沿江大道交汇处的上空，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您无论是在702路快速路上，您是往三峡大道还是往智协大桥方向，请您都要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而且如果您是在我们702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的话，此刻还需要等待一定时间的红绿灯，此刻大概在这个路口上等待红绿灯的司机朋友们，您大概要经过2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而且呢，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的话，此刻我们的车流量的密度还在不断的增多，并且呢由702路辅路上主路，702路主路上的司机朋友们都比较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702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智协大桥方向呢，此刻这个红绿灯的路口还是车流量和通行量都还是比较小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等待红绿灯的时候，请您保持我们的车速车距。我们再来看到体育场路，在体育场路，如果您是在702路快速路一直到绿楼路这一段的话，此刻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小的，车流量的密度还是比较低。但是呢，如果您在体育场路与我们的绿楼路的交汇处往华翔方向呢，大概您要等上个4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此刻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丽城酒店的门口，也就是宜昌市政协的正门口，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成功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成功大道与我们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您大概还要等待2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而在发展大道与成功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东山隧道方向行驶呢，我们的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珠海路的路口，所以说在发展大道上从珠海路一直到成功大道这一段都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青岛路与大连路的交汇处，此刻由于在青岛路小学门口送孩子上学完再去上班的家长朋友们很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送完孩子之后就请急停急走，不要耽误了我们的交通通行压力。再来看到城东大道，城东大道目前与

0: 港寮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的排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车辆的队尾一直排到了成龙大道与山河园路的交汇处。此刻由于港城路和港寮路右转车辆的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并且呢加上我们的道路施工影响呢，我们的这条路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们，请您要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由于道路变窄，所以说更需要您抓紧我们的每一个间隙，让我们的交通安全不再，让我们保持交通安全。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成功大道与港寮路的交汇处往巴黎相送方向呢，此刻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可以看到一直从交通局大楼一直到我们港寮路的这个路口，此刻的车辆的密度都还是比较少，但是呢可能在下一个时间段呢，由于车辆的增多，此刻的通行压力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在下一个时间段，也就是在我们的7:45也到我们的8点钟这个时段，可能通行压力就会逐步增多了。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我们再来看到港寮路与成龙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运河大院的方向的话，此刻的通行压力也依旧比较大，可能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港寮路与成龙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金东山方向的话，此刻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小的，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可以畅行无忧行驶。我们再来看到山河园路与东山大道，此刻呢山河园路的车流量还并不是很多，但是东山大道上主路上的车流量也在不断的增多了，并且呢在山河园路可能在跟我们刚才港寮路的一样，我们可能在下一个时间段我们车流量的密度就会不断的增大，但是此刻呢由于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辆已经在不断增大了，所以说从山河园路这个路口出来之后右转进我们的东山大道的司机朋友们，请您一定要当心我们的左边的主路上的车流。同时呢在东山大道与港寮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体育场路方向呢，您大概在东山大道主路上要经过三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再来看到沿江方面，此刻沿江方面的车流量密度并不是很多，我们的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可以畅行无忧行驶。但是您需要注意到的是，如果您现在是在我们的沿江大道与胜利四路的交汇处的话，如果您是要右转进入到我们的沂宁大道的话，此刻在胜利四路与沂宁大道的交汇处，此刻还有比较明显的排压情况，大概需要两个红绿灯周期方可全部通过。并且呢在沂宁大道上，沂宁大道与胜利四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往工行大厦方向行驶的话，此刻的车流量的密度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请您控制车速，保持车距。现在是7:37，以上就这时间段的路况，我们在下一个时间段将会为您继续分享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开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1: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2: 北京时间的7:38，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我是宇浩。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天气。宜昌城区今天到明天，也就是12号，白天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阳光比较充足，适合洗晒出行，请抓紧安排。而在今天的中午前后，紫外线较强，户外活动呢，请您注意防晒。明天也就是12号的夜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从后天开始呢，就有一次降水过程。而在气温方面呢，最低气温是在16度至21度，最高气温在27度至34度之间。昼夜温差较大，早晚略凉，午间微热，所以呢，请您。

0: 适时增减衣物。
1: 嗯，是的，这两天呢，包括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啊，看起来天气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要提醒各位啊，刚刚也说到了，明天晚上包括后天可能开始呢，就会有一小波的一个降水过程了。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1号周一啊，今天早高峰出行路上呢，路面上任何的通行情况，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来跟我们继续互动留言，包括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及时的路况信息。今天的早间的节目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件每天可能是在发生，但是呢又容易被你忽略的事儿是什么呢？有一个词儿啊，最近在网上看到，叫做热气腾腾的活人感到底去哪儿了啊？活人感这个词好像一听啥意思呢？很多人就会说，这个这怎么理解呢？咱们不都是活着在吗？但咱们都得好好的活着呢啊！最近啊，半月谈刊发了一篇深度观察，是提到人类学家提到的一个词儿，说附近的消失啊。什么是附近呢？就是比如说楼下的修鞋铺啊，街角的早餐铺，可能菜场那种吆喝啊，电梯里的邻居之间的点头，小区里遛狗的大爷，放学路上路过的学生，就是那些让你觉得看起来很有温度或很有面孔很有烟火气的真实生活。可是现在呢，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外卖取代了厨房，还有手机软件 APP 包办了一切，网友代替了邻居，我们好像对着屏幕一直是侃侃而谈的，但是却忽略了身边那些我们容易被忽略的这种小细节，而我们可能活得越来越高效了，但是你觉得好像活得也越来越孤独了，越来越联网了，但是越来越有点失联了，所以好像这种活人感就少了一点。刚刚说到这些场景，这些瞬间，大家现在想想，是不是好久没有发生在你的生活周边了？
0: 没错，是有这个感觉。最近呢，半月谈他刊发了一篇深度观察的文章，标题就很戳心，叫做热气腾腾的活人感去哪儿了。文章中呢提到一个比较深刻的现代性隐喻，叫做附近的消失。相信很多朋友们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会觉得有点抽象，但是其实你只要静下心来想一想，就会发现这几个字好像精准概括了我们当下的生活状态。
1: 刚刚姐说到了什么是附近呢，就可能是楼下的、街角的、菜场的、电梯里的、小区里的，然后可能街角我们能够发现的啊，这就是附近。而这个附近呢，我们的人类学家向彪也是给出了一个解读啊，其实很简单，附近就是介于自我和宏大世界中间的一个灰色的过渡层，它不是遥不可及的远方，也不是封闭的自我，而是我们每天可能触及到的、可以触及到的物理空间、社会关系和一些本地信息。
0: 我们再具体来点说，就是我们平时啊，也就是以前平时的时候常去的菜市场、街角的便利店、社区公园，也是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邻居、菜贩、理发师、便利店店员等等，是社区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以及呢业委会组织的活动，同时它也是邻居间的闲谈和互助，是那些充满烟火气、有温度、有面孔的真实生活的片段。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吧，这个曾经让你觉得充满人情味的附近，好像正在悄悄地从我们的生活当中退场。我们的生活呢，确实是变得很便捷、很高效，一部手机就能搞定所有，我们可能不需要跟真实的人、真实的场景去产生各种交互，因为你可以点外卖，一键就能下单了，包括你不需要花时间去菜场买菜，还要做饭洗碗，手指一点呢，可能热腾腾的饭菜就到你家了啊！会让你觉得好像 APP 真的就是能够代替一切。包括我们可能有时候你说邻里之间、邻居之间最多的可能就在这个业主群里聊几句了，你能在网上就直接的指点江山，发表各种的观点，可能你就是对社区的一些事物啊，也不是特别的关心，也不知道你们小区最近要改造什么，要举办什么活动，甚至有时候你可能还分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哪个楼栋，有时候要反应一下才能够想得起来啊。
0: 没错，其实这也造成了一种现象的出现，就是我们可以轻易的与千里之外的陌生人畅聊，但是呢，对住在门口的邻居一无所知，在电梯里相遇呢，就是好像连一个眼神的交汇都好像是另于给予了。
1: 觉得越说越觉得好像就是我们平时在这个上下班的时候，确实上电梯的时候，大家都是拿着手机低头在玩，邻里之间根本不会来打招呼啊。所以今天早高峰的路上呢，最适合大家可能来想一想，或者是刚刚我们说到这些场景，大家是不是会觉得很熟悉呢？我们拼命在追赶远方，是不是弄

0: 丢了啊，最珍贵的附近的。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找回消失的附近啊，可能在生活当中来找到一点活人感。所以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这个聊到这个话题，就是问问各位啊，反思一下，你有多久没压马路逛过街了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可能现在大家都觉得还需要逛街吗？不是网购就可以了吗？网络平台多方便啊，所以大家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说一下啊。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听友飞锅发来了最新的路况信息啊，提醒一下大家。他说三峡大道宜昌东站下合义路的匝道口呢，这个发生了交通事故，匝道口呢已经临时的交通管制了，交警在现场进行处理。而是东站方向过来下合义路口匝道的位置啊，感谢发来的及时路况提醒。是三峡大道上从东站往城区方向通行下合义路匝道口的位置呢，注意一下啊。同时呢，前府也发来消息啊，是在西零二路辅路上说到的这起事故呢，是在辅路上往广电中心这个方向，提醒一下各位，目前是从体育场路往广电中心这个方向，就和西零二路快速路下城东大道这个匝道口非常的近啊，在最中间的车道上看到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提醒一下各位，相信这个路段上的通行目前也会变得比较复杂一些。感谢大家发来的及时路况提醒，确实啊，我们看到西零二路上从体育场路往城东大道这个辅路目前出现了一些滞留，这两起事故情况相信会对后方车辆造成一些影响，大家注意小心，及时的避让。更多的出行路况信息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那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2: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5: 不迟到
6: 无意外，
5: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7: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8: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的7:39，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这个时段呢，和大家来关注路况。刚刚说到的，在西零二路辅路上，从体育场路往城东大道方向通行的这个事故车辆呢，由于这个路段上目前车流量比较大，我们可能还有点看不太清到底有没有撤离现场。但是这个路段上压力确实还挺大的，应该是从体育场路要往这个城东大道方向通行的，目前在经过到这个应该是快速路下匝道这个匝道口啊，包括这个广电中心这个公交车站的时候呢， 确实会存在一些通信缓慢的现象，大家要注意一下耐心。

0: 等候。其实在西利奥的辅路上，我们看到在体育场路路口这一段，其实双向流量还是比较平稳的。从明月家园下行在体育场路等候的车辆，包括在从东山搭道经由新疆大厦这一侧上行往体育场路的车流呢，目前看起来都还是比较的平稳。还要继续和大家来看到的就是快速路主路上，目前快速路主路上呢，要从三峡大道这边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车流确实还比较偏大一些。目前进入下川通道呢，也还是呈现出排长队的情况，包括反方向，如果说您是从这个志喜桥过来的车辆啊，又从点军要进城的车流量，其实无论是在桥面上方还是刚刚过江之后的这个交通没有特别大的压力啊，桥面上方还是比较好走，特别是从科技高中这一段啊，一直要往前方的上海春天大厦，但是在过了恒基国际之后呢，要继续往下川通道来走的话呢，这一段进入之前的道路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排行，因为这边还有从其他匝道口汇入到主路上的车流，可能流量会比较大一些。过江方面呢，可能夷陵长江大桥这边呈现出的压力会更加集中。目前我们看到在沿江大道的桥面上方已经出现一些车辆的滞缓了，包括这一段呢，主要是在靠右侧车道上要往东山大道分流，包括在东山大道下匝道啊的车辆呢，目前在夷陵长江大桥可能会有一个排行等候的过程。这边下匝道因为下去的通行道路会比较偏窄一些，包括下去之后呢，交通也会比较复杂，所以这一段整体呈现出的就是通行会比较缓慢。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的港窑路口，目前城东大道港窑路口呢，整体我们看到从这个交通局方向啊，包括从这个葛淑华中学方向过来的车流量呢，可能还是有一些偏大的。在经过到这个路段的时候，虽然说不至于形成长时间的滞留和排长队，但是刚刚在过了交通局路口之后，往港窑路方向这一段的车流量目前还是比较集中。包括在这个路口呢，其他的三个方向其实多多少少都有排行，从东山大道方向来车，包括从京东山方向来车，但是压力最大的呢还是从中南路方向，目前经由东风路口要往城东大道港澳路口方向通行，这一段排行可能会更长一些。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的其他的路口路段上的通行，目前在城东大道的水月城路口啊，需要注意的是从这个新达康居城这一侧下行往水月城方向的有一些排行，而更多的压力呢可能是在反方向，目前如果说您是经过到东山花园这一侧，经过八中往北苑桥方向通行的话呢，这一段等候时间会更加偏长。而城东大道呢，还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口，包括在中南二路路口这一段，但是其实城东大道主干道上压力不大，反而是和它交汇的这个路段上压力会有点大啊。中南路上因为中南路上呢，刚刚有在看到是在经过到这个玉湾路小学附近的交通流量会有一些偏大，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学生逐渐进入到学校啊，学校门口这个交通有所缓解，但是整体车行速度还是会受到一些限制。而更多的这个交通压力可能中南二路这边也是因为在学校周边这边有一个五家岗实验小学的中南分校，所以说呢在学校门口啊，目前分别是往城东大道包括往这个金龙路这个方向通行的时候呢，在中南二路上呢多多少少也都会有一些排行，包括在中南二路靠近到宜昌英杰这一段啊，因为这边有小区的出入口啊，宜华山雨城，包括还有这个要送孩子在英杰门口的这个等候的车辆，所以说目前这个路段上的整体行车速度呢也会有一些限制。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关注，如果说路面上有任何突发情况，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包括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来跟我们及时的分享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时间的7:54，畅行早高峰节目更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早上呢，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呀、啊，跟活人感有关，和我们消失的附近也有关系啊。你会觉得我们附近生活的这些，可能日常我们以前觉得经常会出现的这个场景，好像真的在逐渐的退出我们的生活。比如说我们在街口街边的一些小摊小贩啊，包括可能你好久没有逛过

0: 很远了。你说买菜这个事儿啊，我手机上就能完成。我现在经常买菜，或者是买一些这个可能家里需要的一些东西啊，可能以前需要去菜场或者去超市买的东西，经常就是手机 APP 来下单，一个外卖就给你送到了，会觉得很方便。但是好像那种指尖触摸到新鲜蔬果的踏实感，包括和那种摊主闲聊的那种松弛感，又好像好久好久真的没有体会到了。
1: 嗯，而且说到这个外卖 APP， 好像就是我们已经很少现在去下楼去一家餐馆里面坐在餐桌前面，就看着厨师在烟火缭绕中就颠大勺添油加醋。其实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厨师他们做饭，以前还不是那种开放式的厨房，我又喜欢在那个后厨的门口，我
0: 就喜欢扒拉着那个窗户那看
1: 别人
0: 做饭啊。
1: 对，就感受到那种热气腾腾的烟火气。但是我们好像现在就是一日三餐可能都习惯了外卖包装里的饭菜，忘了食物本身的味道，也忘了面对面交流的温暖，也忘了就是从看着那种食物从生到熟慢慢就是有香气的那种期待感了。
0: 嗯，是的。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是想问问各位，你有多久没压过马路逛过街了啊？其实也是说到的是生活当中一些比较小的事儿啊。可能现在大家都喜欢宅在家里，或者是局限于自己的手机屏幕的这个方寸之地啊。我们想说的更多的是大家有没有走到这个路上去感受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烟火气。其实有时候说到这个邻居啊邻里之间的关系，我觉得现在好像真的是有点陌生了。我记得小时候在那个外公外婆家爷爷奶奶家的时候，感觉他们好像跟这个上下楼邻居都特别的熟，然后可能就是随手啊张家来送一个什么东西啊，可能李家又来送一个什么东西啊，可能家里这个随手得到了一些新物件啊，都可以会来分享一下，一些好吃的饭菜也会分享一下。然后但是现在你好像发现，你问问你知道你们家邻居叫什么名字吗？
1: 那真的不知道。
0: 或者你知道你们家邻居是干啥的吗？
1: 我甚至觉得这样问出来可能会觉得对方也觉得很冒昧。
0: 对，就觉得好像你这个人好没有边界感啊。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这人和人之间的熟络其实就是从那种家长里短的聊天开始的啊。可能你聊着聊着你就会对他对他这家人啊，包括这家的主人，这家的孩子啊，甚至在哪上学，可能你就能够逐渐的熟络起来。但现在可能我们好像跨越出第一步，就是和邻居聊聊天都很少。
1: 是的，
0: 一进电梯可能就是在玩手机啊，一出电梯直接就直奔自己家房门了啊。因为以前你会发现啊，就是真的是老院子里的那种邻居真的是会互相分享好吃的啊。孩子可能甚至是放学没人接了，邻居都会帮忙照看一下。我以前放学的时候经常有时候奶奶不在家的时候，我就会在邻居家玩到我奶奶回来然后再回家。
1: 是不是甚至有的时候玩到不想走，回家就要写作业？
0: 对，因为邻居家也有小朋友啊，所以说那种归属感和幸福感好像现在确实是我们住在高楼大厦里的这种时间好像是很难体会到的了。
1: 是的，就是感觉现在我们就好像活得越来越高效，但刚刚高效的同时呢又好像越来越悬浮，就越来越 APP 互相联网，但是却也人本身呢又越来越失联。我们的生活空间现在非常广阔，我们就是看通过就是手机一块小小的屏幕就能看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其实好像也因此忽略了我们脚下所立身的土地。我们的社交也看似越来越广泛，我们的抖音、微博、某红书都关注了几百上千个人，也关注了几百个账号，但是好像没有几个能够真正交心的人。
0: 嗯，是的。其实之前我看到这个网上有一段话就说到的，那些曾构成日常温度的真实面孔与互动正在被高效却冰冷的数字接口悄然取代啊。其实这句话也是精准的说出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说到那个话题，叫附近的消失。附近的消失，我觉得它其实核心说的就是我们的生活正在被不断简化为纯粹的这种功能性的交易。比如说外卖的下单，这个是交易，你快递的签收它也是交易， APP 可能一键缴费它也是交易，甚至是聊天有时候都能变成一种有目的性的社交交易啊。
1: 嗯，而且呢我们现在好像就是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高效，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和人面对面的交流，也不需要眼神，也不需要情绪，只需要完成交易达到目的就好。其实这样久而久之呢，其实我们也失去了与周边人身边事建立情感连结的能力，也丧失了对真实生活感知的能力。我们的精神世界越来越悬浮，我们的社交半径也越来越收缩，我们好像已经越来越不需要这样的社区生活，也感受不到那种曾经的热气腾腾的活人感了。
0: 嗯，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也跟大家说到了，好像现在大家生活